0: 9月24号零点起，支付宝、云闪付、京东平台同步开启上传通道入口。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体育消息，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娱乐资讯，流浪地球3计划于春节档登陆院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4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一首简单爱来自早期的周杰伦啊，第二张专辑《范特西》当中的一首歌。
1: 是，
0: 当时华语乐坛的情歌大多数是写爱恨纠缠、悲伤苦情的。
1: 是，
0: 而周杰伦想要一首完全不一样的，写少年的干净，不带世俗压力的那种初恋，不要复杂的狗血的剧情，越朴素越好。
1: 于是他找到了当时的好友 Vivian 徐若瑄来填词啊，徐若瑄亲自就把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少年感，这种打棒球啊，骑单车啊，带你回外婆家啊，这些靠着肩膀睡觉的点滴啊，写到了这首歌当中。回想一下，徐若瑄应该是一共为杰伦写了三首歌，除了这一首简单爱，还有开不了口，龙卷风，其实都是杰伦早期的大金曲。
0: 是的，哎，所以这首歌带大家回忆到最初的周杰伦，也回来到我们第二小时的早安881。你好，我是小唐。
1: 你好，我是 Tony， 我们是 DNA 组合。此刻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今天啊，我们早上的福利依旧为大家带来我们阳澄湖自有蟹塘的大闸蟹的蟹卡。前段时间小唐啊也是亲自到我们的蟹塘去溯源直播，哎，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为什么？就是很多朋友就是买大闸蟹的时候担心买到不是阳澄湖的这个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有很多洗澡蟹，是吧？
0: 对，
1: 哎，我们自有蟹塘出来的大闸蟹，那就是一个字儿啊，一个词儿吧，放心，
0: 对，
1: 是吧？
0: 换一个字儿也行。正，
1: 正
0: 啊，一个正，一个是味道它很正，再一个是它的产地非常的正宗。我们全部都是在苏州的自有蟹塘当中啊，在阳澄湖里边给大家养的。其实直播的时候跟大家介绍了，这个蟹啊，它是春种秋收，每年的12月份的时候开始育苗，1到3月份分批把它们投到这个蟹塘里面就开始自然生长了。
1: 嗯，
0: 其实它也是人工喂的，不过喂的东西呢更天然一些。为什么？喂玉米、喂南瓜、喂鱼虾、螺丝等等哈，就是有荤有素。然后螃蟹一天定点吃几顿饭，剩下的时间就是在蟹塘里面溜达，所以它活力特别足。
1: 是，
0: 我们去到阳澄湖下地笼的时候啊，就是去看里边螃蟹在里边扑腾，知道吗？地笼捞上来之后，那个螃蟹在里边劲儿特别大，
1: 活蹦乱跳。
0: 哎，活蹦乱跳。那其实我们给大家发的也全部都是我们从地笼捞上来了之后，给它暂缓一下，吐吐泥沙，然后紧接着就给各位发出了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只只都非常的正宗。注意鉴别这个啊，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关键性的标志啊，因为它品种不一样。像我们今年这个蟹叫阳澄湖一号，这是经过国家农业研究院评定的一个地标产品。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如果您收到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一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没跑了，一定是正宗的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我看到绿川这位朋友说，他说下单之后我特意看了售后说明，死蟹残蟹无黄是包赔的，对吧？这点让我觉得心里很踏实。朋友啊，你就确实看到了重点，因为在外面买生鲜，说实话生鲜的那个门槛是比较高的。
1: 对，
0: 怎么讲呢？就是，生鲜一个是生，一个是鲜。首先看它鲜活度够不够，再一看它品质好不好。那我们给到各位的生鲜的售后呢，就是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就是包赔的。那像大闸蟹，它是有一定的死亡率的，但这个死亡率我们不能让大家去承担，这个成本我们担了。大闸蟹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是会出现意外的，比如说掉了胳膊、掉了腿儿，那这种呢，我们也给大家赔了。而且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即便是已经我们人工给培育的非常的精心了，但是也有可能出现个别的它的黄或者的膏不是特别的饱满，只要大家不满意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动秒赔付。
1: 对的，我们热卖7年了啊，卖的就是品质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今天我们有一个晒单有礼的活动，只要你今年在我们 UP 商城下过单，买过咱们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的朋友们啊，只要晒出订单的截图，就是把截图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啊这个2580的法国进口的干红葡萄酒2支。那我们今天会在节目当中抽出一位幸运听众啊，送出我们的红酒。当然大家如果今天下单的话，哎，记得一定要把今天的下单截图啊反个图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啊，说不定这份幸运就属于你了。那我们的蟹塘，自有的蟹塘，然后呢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是一蟹一扣一码都可以溯源的啊。然后这个蟹卡呢是3年的有效的兑换期的权限，所以说自己吃囤起来送人都特别的划算啊。记得我们只剩最后不到50单了啊，最后不到50单，大家 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我们最后的这一波谢卡了。
0: 只卖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就这个规格，超大规格，你在市面上买要100多一只，在我们这里不到50块。朋友们赶紧回复秒杀，最后一天，4.5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我们每一次哦，在一个规格下架之后，就有朋友说还有没有了，还有没有了，这个是真没有了。
1: 对，
0: 所以想要买的朋友赶紧回秒杀。
1: 好了，再来听到的歌来自白安。
0: 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下令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0: Disco 来自金润吉带来的歌，快放假了啊，咱们也放纵一把。
1: 我已经感觉到了，就是还有一天的工作要干啊。但是小杨，你看你这歌排的，金润吉 Disco， 下一首歌是银河迪厅，
0: 哎，
1: 就蹦起来了是吗？
0: 对，
1: 是要蹦起来了。好了，听过了 Disco，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Macro 啊 ，Microwave 微波炉。因为什么呢？我们想给大家增加一个奇怪的知识，但今天这个知识啊，就不单单是冷门。奇怪，还有点危险，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啊。有很多家庭清洁这些电器的时候有一个固定的认知，就是电器只要拔掉电源关掉开关就是绝对安全的，可以放心直接来擦拭了。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纠正一个致命误区，就是微波炉哪怕彻底断电，但是清洁方式不对依然存在触电的风险。
0: 是的，你看做完饭之后微波炉内壁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油污，有可能会有食物残渣，那大家都会随手拔掉插头，就用湿抹布或者钢丝球大力的擦洗，甚至会伸手去抠内部的零件清理死角污垢，但这个操作隐患很大啊。那每年都会出现微波炉断电清洁触电的意外，是不是想不通
1: 啊？
0: 断电了怎么还会带电呢？
1: 是，
0: 核心原因是微波炉内部啊有高压电容，它相当于是一个储电的小电池。机器工作之后呢，电容就会储存高压余电，电压非常高，而且不会随着断电自动消失。这个余电留存的时间呀，可以长达好几个小时。
1: 是，如果清洁的时候手伸进微波炉的里面，然后触摸到内壁的金属的触点，或者是风扇周边的隐蔽的零件，或者用湿的这种毛巾擦拭里面啊，储存的这些余电就会瞬间释放，引发触电。轻则手麻刺痛，重则呢会造成严重的这种电击伤害。网上不少网友都亲自啊，就是去亲历过这个断电，给微波炉断电以后来擦微波炉的里面，突然被电的这个手缩回去，想想都很后怕。
0: 我跟你说，你别说手缩回去，我现在是半边脸都是麻的。就是有的时候
1: 你不会把头伸进去了吧？
0: 不是，太容易感同身受不是个好事。你有没有碰到过那种情况？碰见一个很害怕的东西，汗毛突然立起来了，
1: 是，
0: 或者说碰见一个听到一个不好的新闻，你会感觉脸都发麻。我现在左边半边脸奇怪，它是麻的。
1: 没事没事，有一些避险的方式，
0: 对，
1: 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0: 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微波炉的那个清洁误区还有一些，比如说刚刚我提到了一个词儿，大家注意了吗？钢丝球。
1: 是
0: 钢丝球硬毛刷，我们觉得用它清洗内壁应该清得很彻底吧，别用啊，它会刮坏那个防微波的涂层。不仅损伤机器，还会增加漏电风险。如果用水直接冲洗腔体，用滴水的湿抹布去擦洗的话，水汽它会渗入零件，也会加剧触电的隐患。
1: 所以赶快来教大家一套零风险超实用的微波炉的清洁的方式啊。首先就是第一点最重要了啊，断电以后不要马上清洗，然后呢要把这个微波炉静置啊，至少等待30分钟以上，让这个电容的余电彻底释放了以后，然后再进行清洗。那如果啊要清的话呢，最好全程用这种半干的抹布来擦拭，就是一定不要用手抠内部的零件，触碰隐蔽的接口。然后顽固的油渍呢，可以放一碗这个加了白醋柠檬的这个清水，然后加热2分钟，软化这个污渍以后，然后再擦一擦，这样就容易擦干净了。同时切记，绝对不能用水来冲机身或者里面啊，不能用硬质的，尤其是这个
0: 钢丝球，
1: 对，小唐说的钢丝球来进行清洁。
0: 是的，我跟你讲，钢丝球这个东西真的是清起来非常爽，但是毁一些餐具厨具，它也是一顶一的强。
1: 对，
0: 我们家电饭锅呀，差不多3个月到半年就要换一次，因为我家亲爱的 daddy 啊，
1: 这个涂层是不是？
0: 对，他老是用钢丝球，你说他还不承认，他说我都是很轻的。我都是很近，但你看一旦这个涂层出现了斑驳就不要再用了，包括那个不粘锅也是这样的啊。
1: 对呀、
0: 所以小家电的一些隐患往往是藏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操作当中的。日常清洁千万别图省事儿，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莽撞，就能守住居家用电的安全。

0: 是的，哎，没错。说完了微波炉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分享我们的蛋炸器啊，因为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今天回复秒杀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啊，
1: 对，
0: 很多朋友一直在持续在这个分享他们在我们商城下单大闸壶
1: 大闸蟹的截图，
0: 哎，这个有些截图都直接发到我们的小编的这个手上了啊，直接大家还是把截图回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在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的留言框，然后点击这个发送图片，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只要晒出了订单的截图，那就有机会获得2580元法国进口的干红葡萄酒2支啊，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拿走我们的这个进口的干红葡萄酒，
1: 今天只剩下不到50单了，朋友们，最后一天售卖了，我们就多的不说了，因为我们大闸蟹卖的时间挺久了，上的是很多不同的规格，每一个规格，我们说最后一天，它就是最后一天，卖完没有就是没有，因为壶就那么大。我们的蟹塘就只有100亩，蟹有只有那么多，不是说所有长出来的蟹都会给大家发出的，我们也要看品质的，因为我们有6大售后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成都是包赔的，如果它不合格的话，我们给大家发出那不就是赔钱吗？所以不是每一只蟹都会长出来就送到您的手上，因此我们的库存非常的有限，今天最后50单啊，朋友们赶紧回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公蟹4两，母蟹3两，随便你去市场上买一只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这个规格的都得100出个头，而今天在我们这儿4.5两的公蟹50块钱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到大家一个蟹卡是388元的，然后买2张776，买2赠1，送给各位的是2.5两的8只的母蟹，也就是说776你直接到手3张蟹卡，你就算下来这个性价比吧。今天下单的朋友还有机会获得我们法国进口的
0: 干红
1: 葡萄酒，价格呢是2580元，只要您发送截图，只要是今年在我们 UP 商城有下单过大闸蟹的，不管是今天的、昨天的、前天的，咱们都算啊，
0: 都有机会啊，因为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抽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我们这个法国进口的干红葡萄酒。当然大家也会担心啊，那今天下单万一收不着怎么办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升级了一个郑州同城发货啊，大家只要在10点前下单，这个地理位置在郑州这个4环以内的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当天收到我们的这个蟹卡啊，不耽误大家中秋，不管是自己吃或者是中秋作为送礼，是吧，我们今年的这个不管是蟹卡还有我们的这个包装礼盒都升级了，哎，这个都是烫金的啊，红色的包装非常的漂亮，有里有面，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最后不到50单啊，依然是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是的，阳澄湖开湖之后，这个蟹卡的价格一定会水涨船高，所以我们这个价格卖最后一天啊，朋友们，还没有买的朋友或者想要加单的朋友，直接回复一个秒杀，祝各位买的愉快，也一定是买的很划算的。北冥鱼这位朋友说，我的桌面摆件给领导看的，一看是个拼豆作品，上面写我立即为你打晋升报告。
0: 我立即为你打晋升报告还行。好了，再来听到的是房东的猫，
1: 银河地听。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
4: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5: 不停止。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如风往事来自李宗盛和卢冠廷的合作，也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合作，一个人唱普通话，一个人唱粤语哈、啊
1: 哎、
0: 而对话的时候也是不耽误，
1: 不耽误
0: 各说各的。
1: OK， 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8:38了啊，让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继续分享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0: 哎，对，朋友们现在回复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到了啊。
1: 嗯，
0: 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大家都知道好用，尤其是在敏感季节的时候，比如要换季了啊，早晚坚持使用的话，为皮肤啊能够养出自然的好气色。国内专柜150毫升一瓶上千块，但今天回复大牌25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只要299。
1: 是的，只要299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海外直采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溯源码，全程可查，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没有后顾之忧。OK，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最近啊，就是很多人在关注的话题，就这两年“长期生活主义”这个词儿经常被大家提起，就是很多人都在讨论，到底是什么是生活里的长期主义呢？它不是一句鸡汤，简单来说呢，就是拒绝冲动消费，哎，不追求短期的网红潮流，把目光放得长远，然后挑选一些耐用、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慢慢经营日常，追求稳定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0: 你看，短期主义就是现在网红爆款层出不穷啊，看到咱们就下单，
1: 嗯，
0: 闲置率非常高，因为新鲜期一过你可能就不想用了，而且它也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淘汰了，质量都一般。但长期主义呢，讲究一物多用，长久的陪伴，一件物品呢是可以用好多年的、咱们网上就有很多网友晒出自己坚持多年的物件，也盘点了不少长期主义的代表物品。
1: 是，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哪些物品是长期主义的代表物品。哎，基本上其实都是一些经久耐用的基础款，比如说质感好的保温杯，经典款的帆布包，
0: 哎，
1: 不花哨，哎，而且呢就是结实又耐造，年年都能用。
0: 对，
1: 还有一些实木的餐具，手工陶瓷的杯子，哎，小心保养的话能用十几年啊，越用越有岁月的痕迹。不少人还会选择机械手表，高品质的雨伞，不会因为换季潮流而过时，还有非常高品质的床品，这些东西都不会快速贬值，但是陪伴的年头会很久很久。
0: 是的，所以就网友说，长期主义不是说抠门不买东西，而是不随便买东西，每买选择一件物品的时候都非常的慎重啊。有人说以前购物车天天清空，家里一堆一次性的网红产品，现在买东西之前会先问自己说，3年之后我还会用它吗？也有人提到说，长期主义不只局限在物品，读书啊、健身啊、好好吃饭呢、这些坚持很久的小事儿，同样是属于生活长期主义。就以买东西为例吧，你可能买一个东西，它比买一堆网红产品还要贵、但是你算一算它每天的使用率，你再算一算它能够陪伴你的时间，具体到某一天的时候，它其实价格就很便宜了。
1: 是的、所以长期生活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态度，它倡导我们慢下来，减少无效的消费，拒绝被流量啊还有营销啊牵着走，一件好物啊慢慢使用，用心来养护，在日复一日里会产生感情。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爱车、就是养护的好，是不是？
0: 对，
1: 时间久了这感情，你像小唐的这个爱车小蓝是吧，
0: 开了50年了快、
1: 哎呦，这感情深得不得了啊。
0: 对，
1: 当然想要把我们这些爱车养护好，哎，必须比如说这个油路是不是得经常清一清，
0: 对，
1: 积碳得经常清一清。马上就要过节了啊，很多朋友这两天都会下单我们的这个除碳养护剂万能通888，回复到这个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就可以下单。为什么？就是很多人发现用我们这个万能通啊，在跑高速前加，然后清除我们积碳的效果会更好。所以说啊，这两天如果大家准备开车，尤其是在11假期开车跑长途跑高速的朋友，抓紧时间继续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我们广电自由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我们的万能通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啊，这也是经过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
0: 是的，我看到有朋友问主持人，阳澄湖啥时候开湖啊？9月28号。 9月28号周几，这周日
1: 啊，没几天了，
0: 这周日就开湖，哎，不对，这周下周一，
1: 下周一，
0: 下周一，下周一啊，下周一、啊、时间非常的紧张了，朋友们赶紧回一个秒杀啊，还能买我们这个大闸蟹、
1: 嗯、
0: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发送省钱，看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这个我们的一个自由栏目，我们有一个家装节目，咱们的主持人呢就在这个我们的
1: 哎，节目
0: 省钱链接当中等待着各位啊！
1: 是在节目当中分享，在节目线下也会组织一些这个跟家装相关的活动啊。
0: 对，
1: 总之就是让大家避坑一些装修的这些所谓的痛点，然后另外呢，给大家还有一些提示啊，还有一些就是关于装修怎么样省钱省心的小妙招吧。总之啊，就是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嗯，
1: 好的，时间到了8:44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回来之后我们就要公布一下今天的幸运听友了、
0: 嗯、
1: 他将会带走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2580的法国红酒，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哎，好了，这首歌是来自陈洁仪啊，出自他1999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0: 喜欢你。

0: 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五天几年来自林凡带来的歌，我们也恭喜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萝卜白菜这位朋友啊，收到我们的微信了吗？恭喜你获得了今天的红酒啊，
1: 是恭喜了，你就是今天的幸运听众。那时间到这儿呢，也要结束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最后还是关注一下华普装饰的家装节。那这次的金秋家装节啊，为你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那只要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记者的微信也可以加一加啊，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享受靠谱装修。那今天最后要排的这首歌，要听的这首歌啊，也和月亮有关。
0: 对，
1: 是不是中秋节了吗？
0: 月亮节，
1: 我们把月亮相关的歌给大家都排起来。这是来自杨坤的啊，
0: 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郑州交警提前发布假期安全出行提示，9月24号晚高峰到25号上午，9月30号晚高峰到10月1号上午为双节出城出行高峰，9月27号下午和10月7号为集中返程高峰。胖东来郑州第二店未来落地红方项目，胖东来郑州首店选址郑州东站东广场。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举办超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体育方面，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王子飞、盛李豪夺得金牌，并打破该项目的世界纪录。最后了解娱乐资讯，肖战工作室

0: 日正式官宣，全新 EP《异想天开》将于9月29号全平台上线，其中极大概率包含唱跳曲目和舞蹈舞台。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4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魅力放轻松，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时间来到了9点01分，早上好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中秋假期的天气情况吧，明天就来到了正式的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了。那么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显示，今天的全省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明天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省仍有雨，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到了周六中南部还有中到大雨，周日呢南部仍有中到大雨，所以啊朋友们想趁假期出门的话，最好是携带雨具。明月寄相思，千里共团圆。中秋的浪漫可以一半是天上的清辉，一半是我们耳畔的歌声。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组月亮主题的歌单，我们一起重温这些伴着月色而来的经典旋律，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今天的第一轮互动答题来了，今天歌曲全部都是超级经典的歌啊，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和江江来保持互动和联络。第一首歌，这首歌是1977年的一首歌了啊，歌手是华语乐坛永恒的传奇，我们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了。那这首歌也是太经典的家喻户晓的传世金曲啊，每次到了中秋佳节，大家都习惯借明月去诉说心底的真情，所以这首歌也成为了跨越时代的情感的载体。每到中秋节的时候，你可能都会听到这首歌吧，所以你知道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曲吗？歌手名字加上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会唱的朋友啊，也可以来唱两句发送过来哦。先来听歌。

邓丽君的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为大家准备的全部都是和中秋有关的歌。你看，有朋友就说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啊，不光咱们中国人会唱，外国友人好多也会唱。对，我还听过有改编成英文版本的呢。Mr. 张说，这是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当年我结婚那天向媳妇儿求婚的时候唱的就是这歌。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满满的都是回忆啊。你别说，你看咱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都是有两把刷子的，不是会听就是会唱，是吧？闲庭散步说，月亮代表我的心，经典的创作，经典的歌词，经典的旋律，经典的演唱，说这首歌啊就被邓丽君注入了灵魂而又生命。其实这个歌很多人都演唱过，比如齐秦的版本，还有最早的原创的一个版本哈，后来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很多朋友就说啊，还是听到邓丽君的这个版本最有味道，那你觉得呢？莫失莫忘他说，月亮很近，思念的人却很远，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明天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了，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了。还有很多朋友来推荐他们认为的很适合中秋来演唱的歌，对，如果你觉得哪一首合适的话，也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比如说王心凌的月光啊，还有朋友推荐郁可唯的星闪闪月弯弯啊等等啊，这些关于月亮的歌真的太多了。一轮明月承载着我们心底的深情，中秋团圆这份心意啊，除了望月寄情，也可以化作餐桌上实实在在的美味，你说是不是？库存告急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即将售罄。那么阳澄湖开湖倒计时四天，明天也就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了，一开湖一天一个价，朋友们，所以想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趁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自有百亩蟹田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还有库存，抓紧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不要等到开湖了之后你再去看啊，哇，那个价格水涨船高。一直说售罄了，快售罄了，对，的确我们今年的这个库存仅剩不到50单，也就是这段时间热卖的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我们的商城还有很多其他的规格啊，比如说更大的，有的时候我不想要这么大，想要小一点的，便宜一点的也有，都有，你都可以回复秒杀去看一看。但是我们这一波是卖完直接下架啊，真心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多囤几张，因为现在来给大家推荐的公4.5两、母3两的这个4对8只超大规格的，也是我们现在正在搞活动的款啊，而且不耽误你明天中秋假期的时候去给亲朋好友送个礼什么的啊，因为现在下单升级到郑州同城发货，在江江节目当中下单啊，就是现在不是9:10吗？10点之前，四环内地址当天收货，不耽误大家中秋送亲朋好友，孝敬长辈。我们都知道这个规格的大闸蟹越大产量越少，4.5两的大闸蟹多重呢？它快半斤了，你想想，是比家里的普通盘子还要大一圈的，超大规格的。所以蒸熟之后呢，红彤彤的壳，雪白的肉，满满的黄，一口满足。手头还没蟹卡还在犹豫的朋友，赶紧到 UP 商城看一看，下载下单，很快就能吃上美味的大闸蟹了。今天依然晒单有礼啊，在 APP 商城下单过咱们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听友，只要晒出订单的截图，就有机会获得标签价为2580元的法国进口

红葡萄酒两支。说说价格啊，外面单买一只4.5两的公蟹要100多，今天 UP 商城公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只要388块钱，平均一只不到50块。那不是双节了吗？我们给大家活动加码啊，依然是买两单再给大家送上一张2.5两8只稀缺的全母蟹卡。没错，依然是买二送一啊，不是捡钱，我们是给大家直接送卡的啊。776块钱到手的是整整的3张蟹卡，平均一张才200多块钱，你就说划算不划算？自持表心意，一步到位啊。对，也给大家说个建议，就是开壶不是9月28号吗？开壶了之后你可以先去提母蟹，黄香浓郁，特别好吃。10月底的时候你去兑换一个大规格的公蟹，那个时候的公蟹更加的膏厚肥美。你也可以这样分时段兑换啊，不同时节吃不同的规格，所知大闸蟹每阶段的最佳风味都可以。你当然说我想11假期就吃，所以想3单都提可以吗？都是可以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选择。蟹卡就是有这样的好处，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提就可以了啊。但是我们再给大家提醒一下，仅剩不到50单，郑州同城秒发，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看到了。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咱们内地实力派歌手，90年代华语乐坛代表人物林依轮。提到林依轮，大家想到他最经典的应该是《爱情鸟》，对吧？都会唱的一首歌。但是呢，他演唱的这首关于月亮的歌，也是啊，每次到中秋佳节的时候，我们望向那轮明月的时候，心底惦念远方亲朋好友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好像就是把思念送到了牵挂之人的身旁一样。这是90年代经典的抒情金曲啊，经常登上各大晚会的舞台，也是华语乐坛月亮主题代表的作品，很适合中秋假期来听的一首歌啊。我们在中秋节前把这首歌送给各位。那如果各位知道这是林依轮的哪一首歌曲，把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在林依轮的非常经典的那张专辑《爱情鸟》当中的第二主打歌。你知道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吗？欢迎发送河南音乐广播，让我看到。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不人心。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拒绝
1: 拒绝 emo，
0: 主打轻松。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时间来到9:19啊，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依轮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你听过这首歌吗？花样年华这位朋友说啊，这首歌真的诗意太浓了，让人百听不厌，回味无穷啊。另一张脸这位朋友说，听到了小时候听的一首歌。还有这个 ENNE 这位朋友说，林依轮的嗓音唱这首歌比所有的版本都要好听，这么多年了，哇，现在又听到了这首歌，我觉得还是可以独领风骚。壮这位朋友说，好像之前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听到的一首歌吧。对，的确啊，之前这首歌还有林依轮的爱情鸟啊什么，好像都上过春晚的舞台啊。就是每次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就觉得回到了小时候，感觉跟过年似的那种感觉。明天就要迎来咱们的中秋佳节了，但是今年的月亮呢特别的有特点。大家知道今年月亮最圆的时刻是在什么时候吗？我们都听说是15的月亮16圆，对吧？那今年呢，这个月亮最圆的时候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49。所以说今年是什么呢？15的月亮17圆。所以想要和你心爱的人一起赏月的话，9月27号的凌晨是可以看到最大最远的月亮的。我们中秋佳节的时候，月圆是期许，团圆是心愿，佳节相聚，餐桌上自然少不了一席美味，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4.5两公蟹搭配3两母蟹，4对8只388元的超划算的大闸蟹的蟹卡，规格啊，这个规格的仅剩不到50单了。微信平台。

有朋友问是今天我下单的话，今天下午就可以收到货吗？没错，郑州同城啊，这会儿下单四环内今天就可以送达了，死蟹残蟹全部包赔啊。然后你今天拿到蟹卡之后，你可以给朋友送一送啊，正好明天是中秋佳节嘛，还有十一也快到了，不耽误你给亲朋好友去送一份这个蟹卡的心意。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依然是买两单给大家赠送一单八只装全母蟹的蟹卡。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秒杀，抓紧时间锁定一下。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全部都是关于月亮，关于中秋的歌单，如果各位喜欢哪首的话，也欢迎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对唱的歌曲啊，杨千嬅加上任贤齐来演唱的。那这首歌也是改编自非常传统的一个闽粤的作品啊。那这首歌每到中秋佳节的时候，也是很多朋友都会听到的一首歌。有人说花好月圆是中秋最经典的吉祥话，所以你知道这首歌曲的名字是什么吗？

杨千嬅和任贤齐带来的这首歌叫《花好月圆月》，花好月圆嘛，中秋很经典的一个吉祥话，对吧？也是我们给各位来送上祝福的一句话。这首歌呢，就唱出了相聚时的那份团圆，家人团聚，好友相逢的美好时刻，也是一首很经典的国风对唱流行的金曲啊。我们从歌曲当中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很轻快、很喜庆的风格，古韵悠悠的感觉，兼具传统味道和流行传唱度的一首歌，特别适合每到中秋的时候烘托一下中秋的氛围，有没有？也借着这首歌啊，祝大家花好月圆，阖家美满。中秋佳节了哈，然后这个秋天的氛围也越来越浓了，那秋日换季，秋燥也容易找上门，所以呢这个时候不要忘了好好的呵护自己的肌肤，在这个换季的秋天守住肌肤的好状态。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来帮助你的肌肤补足营养，守住水润底气的，我们爆款商城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啊，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把精华入水，从护肤的第一步就能够触发肌肤自我修愈的这个过程啊。它不是表面的润，而是养护皮肤的角质，强韧肌底，抵御换季的刺激。它一瓶呢就集合了修护、焕活、舒缓，全面护肤，一步到位。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一直是海蓝之谜家的大热款，也是爆款啊，很多的时候还是一个

0: 断货王，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又优惠又划算，还很好用。国内专柜150毫升一瓶要上千块，但是呢，我们给到大家的是限时清仓价，不到两折，而且是250毫升的大容量。所以咱们的商城老粉拼拼手速啊，现在只要299块钱，如果下单两瓶的话更划算啊，到手500毫升仅需要49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了。其实应该有很多的姐妹们早就用过这款精粹水了，因为它绝对是精粹水当中的一个爆款啊，这个品牌然后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经典好用。但是呢，很多男士还没用过，你也可以用用这一款，因为这一款对于男士来说，它能够很好的去收敛毛孔，所以男士用这款精粹水的话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啊，它不是女士专属的，男女通用啊。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很划算，对吧？500毫升400多块钱，如果是我们商城的老会员的话再减5块钱啊，还可以再打99折。总之就是不到500块钱的价格，你拿到的是两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还有朋友在问啊，说我们这个大闸蟹是什么时候提货？我们是9月28号开壶，然后你今天呢拿到的是可以，我是我们的蟹卡，然后这个蟹卡你可以送朋友，你可以自留，然后等到9月28号开壶之后，想什么时候吃，按照上面的流程去提货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的简单啊。关键是在中秋假期和十一假期的话，去送朋友很方便，你不用拎着大包小包了，而且这个蟹卡呢包装的很好看，就是送出去很有面子。今天呢，超大规格的2张蟹卡是700多块钱，然后我们再给你送一张全母蟹的蟹卡，3张蟹卡才700多块钱，我们支持全网比价，你也可以去超市去看一看，对比一下这个规格的这个价格的是不是我们最划算，好不好？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就可以去看到了。其他规格的也有，更大的更小的全部都有啊，根据您的需求来选择一下就可以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到我们的大闸蟹。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有请出一位甜甜的女生了，这位女生叫做爱你，就唱那首歌的王心凌要带来的这首歌曲，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知道正确歌名的朋友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吧，有请出王心凌。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2: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啊！刚才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那首歌，叫《月光》。每天睡够八小时，他说这是王心凌的歌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了。Ship 这位朋友说啊，听到这首歌，也借着音乐广播的平台给大家说一声中秋快乐，谢谢这位朋友的祝福。晴空说，以前听月光啊，感觉太平了，现在再听到王心凌唱这首歌，怎么就感觉不一样了呢？三万说，我的青春里全是王心凌啊。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王心凌的这首《月光》，它也是你青春记忆当中的一首歌吗？温柔的旋律伴着月色，那中秋假期要到了，还有十一假期也要到了，很多朋友打算自驾出行，奔赴团圆之约，长途开车返乡探亲，跑高速之前啊，车辆的养护大家可不能马虎。所以建议大家啊，跑长途之前，出发之前给你的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又省事儿又管用。现在买，节前稳稳当当收到货啊！出发前加进油箱正合适，再犹豫个两三天，明天就是中秋假了哈。那快递还在路上，人已经上高速了，想用都来不及了，更别说开车带着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仅驾驶体验感差，关键还存在安全隐患，你说是不是？所以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的除碳养护抓紧时间安排起来。回复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一看我们重点给大家推荐的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万能通的精装礼盒啊，这个一套239元。如果说你的车辆行驶里程达到了8万公里及以上的朋友，我们这一款是量身为您打造的，特别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这些痛点去深度研发的这个套餐，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三瓶，三瓶用下来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如果你说我车还不是很老，那么您直接用万能通的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元，也是三瓶，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洗3元。有的朋友去这个年检的时候不过，用了我们的万能通，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了。车辆养护的工作是一定要安排起来的啊！但是有朋友说，我节前也没时间去 4S 店呀，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的积碳多了，然后去 4S 店清理一次要上千块啊，这价格太高了，还是等等吧。真的不用等，现在一瓶万能通就帮你解决问题了啊！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去详细了解。中秋奔赴团圆，路上平安，桌上的更要有美味相伴。我们库存告急的金秋羊城大闸蟹的蟹卡限时秒杀，仅剩最

后五十单，4.5两公蟹搭配3两母蟹，超大规格的大闸蟹，4对8只啊，只需要388，2单700多块钱，再给你送一张8只的2.5两全母蟹的蟹卡。依然是那句话，我们支持全网比价。现在下单，郑州四环内同城今天收到货啊，死蟹残蟹全部包赔。到 UP 商城抢蟹卡，直接在我们的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详细了解。还有我们朋友在问说，海蓝之谜的金村水，你确定是海蓝之谜的吗？这么便宜的吗？是没错哈，我们也是和品牌方谈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也是今天最后一天了。如果想要海蓝之谜精粹水的这个海蓝之谜家的大爆款的这款产品的，您都可以回复个大牌去看一看啊。200多一瓶，今天不到500块钱就可以拿走2瓶250毫升的超大正装的啊，那个是回复大牌就可以来看到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王菲的经典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也是来自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歌曲被称为是中秋的第一 BGM， 每年的中秋晚会必演的曲目，把千年前中秋的诗意传唱至今。所以来猜一猜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王菲带来的什么歌曲呢？把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王菲的这首经典的歌曲啊，但愿人长久，也把这份祝福再次送给即将过中秋佳节的朋友们。陆里这位朋友啊，他之前考试的时候就考过又恐琼楼玉宇，然后当时想了半天这几个字咋写，幸好想到了王菲的这首歌。凉凉的风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太喜欢这首诗了。每次听到这首歌就感觉中秋佳节近在咫尺，也是特别浪漫的一首歌曲了。千里共婵娟，中秋盼团圆，而一份温馨舒适的家呀，也正是我们团圆相聚的港湾。所以大家想要把家打造的舒心安心，装修这件事儿可不要踩坑。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的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我们也是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继续我们来听到一首关于月亮的中国风的流行的歌曲啊，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但愿人长久就是古代诗词，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也像是古典短文一样，再搭配上简约流行的编曲，古风氛围感非常的浓厚啊。你看每到月圆之夜，到了中秋佳节的时候，总能勾起大家的思乡之情。那么这首歌呢唱的就是在外的游子仰望明月的时候，那份思念家乡的亲人，还有那份望月思乡的心境啊。我们听到来自许嵩的这首歌《泸州月》。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来看一看朋友们的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啊。然后这个叫做小爱的朋友，他说蟹卡什么时候可以提货？现在能吃吗？咱们的阳澄湖啊，是开湖之后才能提货的啊，就是现在开湖倒计时还有4天的时间，28号就可以开湖了。蟹卡不用立刻兑换啊，就是等到开湖之后，你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兑换就可以了。然后呢，你现在下单蟹卡的话，开湖第一时间就能吃上美味的大闸蟹了。那还有呢，纷纷这位朋友说，这个规格4.5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这个规格大吗？那这个呢，在大闸蟹当中啊，是属于超大规格的了。4.5两的公蟹接近半斤，就是个头比普通盘子还要大一圈，蒸熟的时候的蟹壳通红，肉厚膏足。3两的母蟹也是已经很大的那种母蟹了，一口下去满口鲜香啊。其实本身这种大规格的产量是很少的，一亩的这个水里面是捞不出来多少只的。为什么它价格高？市面上的价格高，就是因为它不好捞，也不好涨。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也都是特惠的一个价格啊，300多块钱一张蟹卡是8只的，然后今天呢是700多块钱2张蟹卡，再给你送一张全母蟹的蟹卡，等于是3张卡700多块钱啊。但是我们的库存仅剩不到50单了，所以想在中秋节前拿上我们的蟹卡的朋友，您现在就回复一个秒杀到

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张先生他说，郑州多久能收到货？外地可以发货吗？郑州本地的话，你现在下单四环以内今天就收到货了，就这么快，我们随时发货的啊，今天就可以收到货了。那么外地的也可以预约提货，谢卡呢它是一个提货券啊，开户之后预约，顺丰冷链给大家配送到家。还有问在哪里下单抢谢卡的，很简单，您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是这里，回复个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各种规格各种型号的大闸蟹的谢卡全部都有啊，回复一个秒杀去看一看。接下来您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来自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这首歌曲的创作者叫张超，他呢就是以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为灵感来创造的这首歌，一首温柔如水的歌曲送给大家。

重阳既高既美好，秋日山也赴邀约。10月17号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即将开启了，邀请大家去免费登山啊！重阳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时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的话，现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关键词登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登山，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了。那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来自许美静正在播出的这首《城里的月光》，也祝各位中秋假期愉快。我是李江，稍后的10点整是夏云为各位送上的魅力变奏曲。

听完凤凰传奇的这首《荷塘月色》，月色如水，晚风荷塘，把秋日夜晚的那种静谧美好娓娓道来。中秋赏月，秋意渐浓，再过不久啊，重阳将至了，登高望远同样是秋天独有的浪漫。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榜单发布，河南16家企业上榜。河南8个园区拟入选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来关注国内新闻，明天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时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全国多地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更新广瓦，修缮外立面，持续改善老旧小区的居民居住环境。体育消息，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半决赛，中国队以2-0大比分领先印尼队，晋级决赛在望。最后了解娱乐资讯，易烊千玺演唱会 DVD 开售仅1分钟，销售额就冲破了5000万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

这是来自陶喆的一首歌，发表在2005年的一张专辑《太平盛世》当中哈。这首歌叫做《苏三说》啊，一首歌出来的时候呢，所有人都惊艳了，因为陶喆把京剧也塞到了 R&B 当中。这首歌当中，他直接唱了一段《苏三起解》啊，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京剧，也是陶喆自己说的。他先写好了曲子，觉得这个旋律呢特别的怀旧，就想起妈妈曾经很喜欢唱京剧哈，唱的就是《苏三起解》。于是就把 苏三的故事和现代爱情故事融合在一起，嫁接在一起，才有了现在的这首歌。而且当年呢，这首歌横空出世的时候也是拿奖拿到手软，他还拿到了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最佳作曲人。有时候哎，真的是创作音乐就像寻宝一样，是不是？你看有时候这个灵光一现出来了这样的一个产物，没想到能够红这么多年，让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北京时间1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从今天开始呢，大家都发现哈，淅淅沥沥的小雨又下起来了。除了今天有雨之外呢，中秋节假日3天，我省大部持续是阴雨天气。明天呢，全省是有小雨，中南部有中到大雨，南部部分县市区呢有暴雨。到后天，黄河以南是有小雨的，中南部有中到大雨。假期的最后一天，黄河以南有小雨，南部有中到大雨，所以也提醒好朋友们，中秋假期呢仍然是需要防范阴雨天气的。另外能见度相对来说比较低，外出旅行和驾车的时候咱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朋友们，如果明天咱要走高速，您可以在出发之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看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说到放假，说到中秋节，好朋友们的心情已经开始荡漾起来了，有没有？就前两天哈，我在家翻我妈的那个旧磁带，就发现他们年轻时候听的歌和我小时候听的歌完全不一样，跟我现在听的歌更不一样。我就在想哈，每个人的年代当中，小时候或者是中秋节耳朵里听到的音乐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总结盘点或者是回顾，就是从80年代一路开到2020年代，就每个年代的人都在听什么，特别是中秋节的时候都在听什么，我们一起来盘点盘点好不好？朋友们也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一起来聊一聊，发文字或语音都可以哦。我首先想到80年代哈，那个时候呢，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没有外卖，中秋节就一家人吃完饭，搬个小凳子，坐在院子当中，抬头望月，可能就收音机里放什么，大家听什么，那个时候就是仪式感，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赏月，对不对？吃月饼，赏月，收音机里播放一些潮流的音乐。可能那个年代的中秋金曲应该就是比如说邓丽君啊。我昨天吃火锅的时候，这个火锅店忽然间飘了一首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可能偶尔听到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可能是因为这个假期临近，忽然间这首歌响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表达感情真的好含蓄，好内敛，也好打动人。还有邓丽君的另外一个版本《但愿人长久》啊，这个歌也很好听，后来王菲也翻唱过。当年邓丽君一唱是直接封神的，苏轼的词，梁鸿志的曲啊，两者结合真的很美妙。还有邓丽君的歌《小城故事》《甜蜜蜜》《何日君再来》，我觉得这些歌放在80年代的中秋节来听就特别对味哈，因为不仅是写了这个月亮，和那个年代的节奏也是特别匹配的，对不对，朋友们？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吧，就是80年代、90年代、00、10、20年代的人在中秋节都听点什么呢？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哈。刚才说到的是邓丽君，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可能也在80年代哈，对很多朋友们来说也是很深刻的记忆。来自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反正我小时候没少听我妈唱这首歌啊。好朋友们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说一说，每个年代听歌都不一样，那中秋节你的年代和哪首歌更适配呢？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会儿有人在问哈，说夏云昨天送的红酒今天还有没有啊？现在呢，曾经在我们音乐广播商城当中 App 商城当中买过咱大闸蟹的朋友，或者是今天准备买大闸蟹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把订单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会随机的抽取一位朋友

其实咱的大闸蟹老粉都知道，每年就这一次，手慢就没有了。而且今天这个规格确实非常值得推荐，属于大规格，公蟹 4.5 两，母蟹3两，四对八只，原价是1788，福利价388元一张蟹卡。当然还不够哈，今天下单两张螃蟹卡，再给您送上一单啊，送上一张全母蟹的螃蟹卡，等于是咱700多块钱到手了两张啊，我的错哈，到手了三张螃蟹卡啊，差点给大家的优惠给说没了啊，到手整整三张螃蟹卡，24只大闸蟹，而且呢，咱的蟹卡是3年有效，今年用不完，明年后年接着用就行了。一般咱上午下单，郑州市区的下午就能收到了，不耽误咱中秋节。走亲访友，那可能地市的朋友们，咱今天上午下单，明天也就收到了啊，不耽误咱中秋节出去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给人拿上一张蟹卡。这个蟹卡我觉得非常的物美价廉，首先它是1788的这个卡型，您送出去收礼的人就知道这个卡的分量很足，而且是咱精挑细选的螃蟹，在节假日送给别人是非常的地道的，因为它同谢谢的意思嘛，表达了咱的一份心意，对不对？而且呢，咱送出的是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这个好吃咱就不用说了，品质过硬啊。前几段上一周咱的这个韩姐和这个唐姐跑到阳澄湖去溯源，帮大家看了看今年大闸蟹的长势，这个个顶个的高满蟹肥啊，今年大家有口福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想吃螃蟹的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买过螃蟹的千万不要忘了晒单，是不是就有机会拿走咱2000多块钱的红酒。这个红酒真的建议大家别送人了，自己喝口感和品质真的很不错，这也是回馈咱这个听众朋友们的。因为我知道很多好朋友不只是今年买咱的大闸蟹，去年前年甚至大前年跟着咱买3-4年螃蟹的朋友不在少数啊，所以呢今年也是为了回馈大家，给大家送出了品质过硬的红酒，也希望大家吃着红彤彤的大螃蟹，品着我们这个好喝的红酒，心情啊美丽，生活更幸福，是不是？除了这个刚才我推荐的这个公蟹 4.5 两母蟹3两的规格之外，您回复秒杀两个字还可以看看其他的规格，比如说全母蟹的规格，或者是更大规格小一点规格，咱商城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现货哈，您都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单。因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规格呢，是买两张蟹卡送一张，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划算啊，您可以去看一看啊。哎，这会儿呢已经有很多好朋友在晒单了哈，建议您把这个订单的截图晒全啊，不要光晒这个收货地址啊，就是订单的截图晒全，是买咱螃蟹的订单，这样晒的话就是看得更清楚，好不好？好朋友们，买过咱螃蟹的不用犹豫，直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找到我了，直接晒螃蟹的订单就可以了。那想买螃蟹的朋友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也就可以看到了。今天和大家聊了一个话题是和音乐相关的，我们常喜欢用歌来寄情，是不是？今天和大家聊就是从小到大每个人生活的年代不一样，有80后、90后、70后、60后都有哈，甚至还有00后、10后。每个人呢可能小时候中秋节听的歌都不一样。刚才说到80后，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在晒歌单，比如说刘欢《弯弯的月亮》，他说小时候家里有录音机，听的最多的就是他的歌。还有这个加菲猫说15的月亮，这是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首歌。还有郑智化的歌、邓丽君的歌、张明敏的歌、费翔的歌，这都是好朋友们在微信平台上说的80年代中秋金曲。我感觉80年代呢，大家听的歌总结一下哈，就是比较温柔、比较内敛、比较含蓄，是不是？可能90年代就会稍微的变一下啊，90年代听的歌，可能稍微动感一点。比如说90年代粤语经典歌就比较流行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啊，都是90年代的金曲，是不是？还有这个张学友的歌也是90年代的金曲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每个人生长的年代不一样，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就是中秋假

节或者是中秋节附近经常会听到的金曲有哪些。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千里之外》。这首歌是2006年两个人合唱的啊。中秋不能团圆的人听这首歌太合适了，《千里之外》送给各位。

周杰伦自己说他想制造一种歌曲的反差感，他自己的声音呢是那种慵懒的带着沙沙的声音，甚至是吐字是有点含糊的，费玉清的声音就是字正腔圆清澈透亮，两人的声音碰撞在一块儿就很像是水墨画里突然间泼了一笔金色，那个碰撞感真的是非常的妙哈。刚才听到的是一首老歌，来自费玉清和这个周杰伦带来的《千里之外》。北京时间10: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好朋友们，最近有没有看新闻哈？就发现现在的就是年轻人，00后、10后哈，开始养的东西和我们小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咱都喜欢养猫养狗，现在的年轻人不养猫不养狗不养宠哈，也不养这个绿植，开始养砖头了哈，就不买那种精致的花盆，没有那种大价钱去买绿植，就是去那个随便的荷塘边、马路旁，甚至是拆迁的工地捡一块旧红砖搬回家，然后每天喷上一点水，静静地等这个红砖头长出毛茸茸的青苔。这就是年轻圈里现在火起来的非常硬核的新宠，叫做养砖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砖头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哈，就是朋友们就网友养出来的成品砖头，您可以看一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啊。就为什么爱养这个东西呢？有这个专家就说是因为不内卷不焦虑，然后不强求，有及时回应及时反馈。就说白了，你养猫的话可能会发现这个猫它是吧还挠沙发是吧，抓东西，那狗呢咱需要遛，多肉呢不好养，动不动就死了。但是砖头都不一样啊，情绪稳定，成本为零，主打一个低成本治愈，喷点水就长毛，不理它也不闹，简直就是当代人的梦中情宠。但是啊，也要提醒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以为是岁月静好，但是也有可能养了一堆生化武器，因为不少养砖头的人已经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甚至眼睛发痒的情况。这个专家医生检查过之后就发现，这是因为养砖头养过敏了。砖头当中呢，有一个罪魁祸首叫做曲霉菌啊，除了它，还要有一个破伤风梭菌啊，这都是因为这个野外捡的砖头上全是泥土和灰尘，还有一些有害的物质，你用手摸上去，再接触我们的皮肤，容易发炎。特别是手上有伤口的破伤风，可能直接就顺着伤口就溜到我们身体当中了。而且呢，这个砖头硬邦邦的，容易磕碰，上面的苔藓还藏着一些深刻孢子菌。反正万一在手上有一个倒刺什么的，真的是钻到皮肤当中，手上还会长一些硬疙瘩啊。听起来呢，这个事儿零成本还挺治愈的，喷点水就能长出来绿植，但是后面的隐患还挺大的。也建议听节目的朋友们，咱知道这个事儿就行了哈，没必要靠养砖头盘砖头来治愈，是不是？你看以前这个很多这个中年人或者是大爷们喜欢在手里盘个核桃啊，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在家里盘个红砖，所以这届年轻人虽然更懂得降本增效啊，零成本，连情绪价值都跑到这个工地里去捡，但是咱听听就行了哈，真是没必要自己去盘砖头哈。想养还是一正儿八经的养个绿植就行了，但是也建议就皮肤比较敏感的、容易呼吸道敏感的朋友们，在养绿植的时候也尽量放在阳台上啊，不要再放在室内。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晒单啊，今天晒单的朋友还真挺多的，毕竟之前咱的螃蟹卖得这么火，很多好朋友都已经领到大螃蟹的螃蟹券了啊。马上开壶之后您就可以直接兑换了啊，到时候兑换的时候我们也会提上一嘴，提醒大家守好日期，比如说咱周末想吃也行，国庆节想吃也可以，提前去兑换就可以了。大家伙现在收到的都是郑州仓现货秒发的这个螃蟹卡啊，兑换的时候呢，您根据螃蟹卡背面的指示一操作就可以了，1分钟就完成兑换了，特别简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规格挺大的，公蟹4.5两，母蟹
三两大规格的螃蟹，四对八只300多块钱，买两张螃蟹卡，给您送上一张全母蟹的蟹卡，等于是700多块钱，咱到手三张螃蟹卡是非常划算的。现在正是吃母蟹的时候，三两的母蟹其实不小了，朋友们，市面上的母蟹大多数都是2两2两半，咱给大家推荐的是三两的这个母蟹，蟹黄呢就是已经就是橘红色的了，深橘红色，硬硬的沙沙的，一口咬下去就是颗粒感十足。当然喜欢吃公蟹的朋友也喜欢吃这个蟹肉，是不是啊？那个蟹膏也很好吃，现在公蟹吃着也不错，给大家推荐的是公蟹4.5两。哎，阳澄湖的螃蟹今年真的是长得好，上一次这个唐姐和韩姐掀盖壳的时候真的是给我们馋的呀，看到这个蟹黄满满当当金灿灿的从这个壳里涌出来啊，一条还拉丝儿，入口那个醇厚，带着一点点甜的这个油脂感，隔着屏幕你就觉得鲜好吃。河南音乐

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规格是大规格，您想买全母蟹的规格，或者是买小一点的规格，或者是更大规格的，商城里都有，您去看一看就可以了。记得晒单啊，朋友们，光看光下单不够，咱得记得晒单，晒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我待会儿呢会随机的抽一位朋友送两支法国进口干红的葡萄酒，这个葡萄酒您扫码去旗舰店一看，标价是2580，所以这个口感和品质是非常过硬的，包装也很漂亮，自己和送人都合适。哎，您可以到中秋节的时候吃上螃蟹，品上红酒，那个滋味，那个幸福感直接拉满。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问，万能通已经下单，什么时候发货？48小时以内就给您发货了，朋友们。这个现在买万能通正是好时候，因为再过两天是不是马上到国庆节了，国庆假期高速可是免费的，咱可不得趁着国庆节出去逛一逛。现在买万能通正好赶在国庆节之前，咱把万能通灌到油箱里，到时候在高速路上跑一跑，这个油耗积碳油耗降下来，积碳也给清除了。给大家推荐的是大规格的哈，就是大公里数的，比如说您是8万公里以上，咱就用万能通金装礼盒；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车友，咱就用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总有一款适合你。这两款呢，都是一套三瓶。分三步来养护我们的爱车。第一步呢，除积碳，积碳除完之后，你会发现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会让你的爱车动力更强，动力强了之后，加速的那种迟钝感，速度上不来的感觉就消失了。第三瓶用完，你会发现故障灯也灭了，三元催化也这个清洗掉了，一箱油能够多跑好几十公里，加油的频次也降低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您都可以看到。今天还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好朋友，不同年代的人在中秋节听的歌不一样，赵雷应该是哪个年代呢？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2026年的中秋国庆双节的这个铁路运输方案已经出炉了，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0月8号，整整16天，铁路部门会全力保障大家的出行。当然，很多好朋友说出行的意愿比较强烈。我昨天还看到一个信息，国铁集团郑州局这一次计划增开161列列车，方向呢覆盖到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西安、广州这些热门的旅游城市。另外呢，在咱河南省内，像郑州、洛阳、安阳、南阳、周口这些热门的旅游城市之间也有列车加开啊，比如说加开了91列的车辆哈、啊，像郑州东站、郑州站加起来双节期间一共增加了170趟的临客列车哈、啊。听到这个数字呢，就觉得心里边很开心，这个力度相当大了，对不对？而且呢，今年这个双节的叠加，大家出游的意愿肯定很强，加开列车，是不是我们也省得到时候想出去玩抢不到票。当然短途出行的朋友这一次也有福了，像刚才提到的洛阳、安阳、南阳这些地方都有这个列车加开。有时候咱与其去一些人挤人的地方，咱家门口的历史古迹还有这个山水风光也是很美丽的。中秋节国庆假期到了，这个热门的航班航线可能比较贵，但是如果时间灵活的朋友们，是吧，咱去这个周围转一转，省内逛一逛也是相当美好的啊。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这个假期您的行程计划出来了吗？准备跑远一点呢，还是

准备咱省内的名胜古迹、山水风光逛一逛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说一说。还有很多好朋友可能趁着假期给自己家的房子捯饬捯饬哈，毕竟这个时间住的久了，这个房子可能会需要一些翻修，正好这个今年的国庆假期7天时间，咱可以好好的商量商量哈，怎么给房子装得更舒适。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朋友们可以了解了解。这个装修呢，这个品质很好，价格也划算，关键还有百万质保金，提前已经预备上。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这个华普装饰预存了100万的质保金，有任何关于装修的纠纷不满意，直接从这里给大家进行赔付，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甭管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报名参与。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回家装节三个字，咱所有的家装活动您都可以看到。另外好朋友们，关于这个家装怎么省钱，这个报价是什么样的，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有记者给您秒报价。昨天晚上我回到家，还发现我们家门口的这个面包店在排队，就是大家在买这个超长蛋挞，就特大概比我的这个手臂还要长的那个蛋挞。我当时就在想，这买回去之后能吃得完吗？这个超长蛋挞刚火之后，我看到网上还有这个超长肉夹馍，肉夹馍也火了，40-50厘米呢，肯定比大家的手臂还要长，售价大概20块钱左右，反正这个。一个人肯定吃不完，3-4个人差不多啊。这是陕西的一个肉夹馍店开始整活了哈，把肉夹馍直接拉成了法棍这么长。而且呢，这个卖肉夹馍的说了，这个灵感呢就来自于最近爆火的超长蛋挞，现做现烤，很热火，说3个人合着吃刚刚好。首先我也得能找着2个人和我合吃这个肉夹馍才行啊，是不是？而且我看到网上这个超长这个梗还真不少，超长煎饼果子，超长驴肉火烧。也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这个最近的超长蛋挞、超长肉夹馍、超长火烧您都吃上了没呀？我真的发现一个规律，中国美食的尽头就是卷尺，以前呢比的是谁比谁好吃，现在比的是谁比谁更长啊。是不是明年马上就有这个超长螺蛳粉，就是3米多长，嗦一口粉直接从这个店里能嗦到马路对面。可能现在年轻人啊吃的这个食物哈，不一定是这个口感，吃的是这个情绪价值。你买的不一定是肉夹馍，买的是这个发九宫格，是不是？馍吃不完不要紧，这个九宫格的朋友圈那必须有啊。也提醒好朋友，这个四五十厘米的这个肉夹馍，这是碳水再加上脂肪，是吧？够这个热量已经够跑这个半个马拉松了啊！好看是真好看，且吃且珍惜啊！能不吃咱看看也行，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哈，最近的超长蛋挞、超长肉夹馍、超长火烧，还有超长这个灌饼，是不是您都吃上了没？如果这些没吃上，咱的螃蟹您可千万别错过。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问，螃蟹卡现在还能下单吗？可以下单，好朋友们，您现在下单，郑州仓啊、现货秒发，下午就能收到，或者是稍微慢一点的，明天也可以收到哈。咱的螃蟹卡，今天推荐的规格是属于大规格，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大规格，好吃。今年的螃蟹长势很好，而且您现在买，尽量就是等到开壶直接兑，咱吃到的是头茬蟹。您想想，这4.5两的公蟹，肚子朝上放蒸锅，大火15分钟，掀开盖儿那一瞬间，那个香味儿哈，全家都能闻到，带着湖水的鲜，带着这个蟹膏的香，直接在咱全家萦绕。你把这个虾壳一掰，金灿灿的这个蟹黄涌出来，蟹膏蟹黄啊，特别的香鲜，入口一点点甜的这个油脂感，吃起来就是满满的幸福。
而且今天下单或者是之前下过单的朋友，您还可以把这个订单晒出来，我随机给您抽取一位朋友送上两瓶法国进口的干红葡萄酒，售价是2000多的，今天免费给您。

送上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螃蟹两个字就可以去下单了，之前买过的直接那个什么把单晒过来，随机抽一位送咱法国进口的葡萄酒。咱的螃蟹品质是非常好的，您闭眼入就可以，因为咱已经卖了7年了。想想7年前您在干嘛呢？一个产品能连续销售7年，就是因为老客户年年回购，是不是？咱音乐广播的车友年年吃，品质要是不好，人第一年买过，第二年肯定就不来了。连续卖7年，就说明每年吃过的朋友第二年第三年还愿意买，而且愿意推荐给朋友，这就是最硬核的口碑。所以每年开壶之前就有很多的听友在问哈，今年的大闸蟹螃蟹卡还有没有。所以我们今年这个大闸蟹也是如期而至啊。想买螃蟹的朋友直接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抓紧去下单。今天的这个优惠真的很划算，买两单再送一单，送一单全母蟹的螃蟹卡，正好是不是国庆节的时候咱就能吃上，因为全母蟹正是这个9月份10月份吃母蟹的时候啊，这时候母蟹长得都是顶壳肥的。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还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每个年代在中秋节听的歌都不一样，比如说80年代、90年代、10年代听的歌都是什么呢？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马上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的洒脱，叫做《爱就爱了》。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四两阳澄湖攻陷请求出战，
3: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2: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3: 四对八支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

今天大家伙晒这个螃蟹卡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哈。昨天说来晒的，今天怎么没来呀？你看今天有新朋友哈，高瞻远瞩，还有冰王勇，还有荣城三月啊，都在晒卡，还有雪王啊，雪王连续晒了好几张，是不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两瓶红酒就送给咱们的互动冠军啊，雪王啊，今天这个互动量是最大的啊，来吧。那个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下你的地址，我已经给你回执了，可以凭着这个回执去找我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去领取两瓶进口的法国干红葡萄酒。希望你这个假期哈、和你的家人品着咱的红酒过得幸福愉快。还有好朋友说这个没有领到这个免费的红酒，但是想喝怎么办呢？是您想中秋赏月、国庆聚会，饭桌上没点好酒怎么行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洲进口考拉珍藏礼盒，来自爆款商城的这个酒的礼盒，一盒一箱是五瓶，果香柔和，柔顺不涩口，一口喝下去是满满的氛围感。而且呢，这一次是集齐五种快乐，一套当中有五瓶，三瓶是干红，一瓶是干白，还有一瓶是桃红。如果是长辈呢，肯定喜欢醇厚的干红，女生哎喜欢喝这种清爽的桃红，反正这几款酒总有一款适合你，全家的这个口感都照顾到了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红酒了。红黑的烫金礼盒非常的漂亮，很喜庆，而且呢您开箱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有一个复古的老爷车的摆件是给您赠送的，喝完酒咱把摆件放家里也非常的高级，当装饰品很漂亮啊。原价这一箱酒真的不便宜呢，原价五六百，今天是 UP 商爆款商城直接给您打到四折，买一箱五瓶酒只要199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本小时最后一首歌一下就把人拉回到了少年时期哈，来自胡歌的逍遥叹哈。这首歌不是逍遥游，不是逍遥行，而是逍遥叹。逍遥两个字已经够洒脱了，够自在了，后面跟着叹就把所有的洒脱都打碎了，告诉你所有的逍遥不过是一声叹息。这首歌呢是一部剧当中一个角色的专属曲，就是李逍遥的专属曲，每次呢他在剧当中频繁出现的时候，这首歌就会出现。听到这首歌，你好像看到了一个剑客背着一把剑站在旋律当中啊，那个感觉是非常美妙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啦，那我们假期之后再会喽，也预祝好朋友们中秋假期愉快，有一个团圆美好的假期生活。

0: 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省中医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圆满落幕。第21届南阳玉雕文化节将于9月28号到10月3号在镇平县举行。来关注国内新闻，各地正面向离校为就业高校毕业生免费开设新媒体、电商、智能制造技能培训班，拓宽青年就业渠道。全国多地启动秋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对学校食堂食材采购、加工留样等环节开展排查，守护学生在校的饮食安全。体育消息，全国田径冠军赛在郑州开赛，国内顶尖田径选手齐聚河南，参与短跑、跳远、中长跑等项目比拼，是国内田坛高规格赛事。最后了解娱乐资讯，陈丽君宣布加盟2026央视中秋晚会，这是她继2024年后第二次登上总台的秋晚舞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llo'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好，这首歌曲来自 Coco 李玟的一首歌曲，叫做 Coco。 那么这首歌曲的谐音意思啊，就是它的英文名。当然同时呢，我觉得这首歌曲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希望能够叩开你的心扉，走进你的内心。这样的一首歌曲里面也确实有着这样一种对于爱情的懵懂和那份特别的期待。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有些人呢也会把这个当成什么，就谐音个抠，你好抠啊，你抠一抠啊。我觉得哈，有时候抠点不见得是个坏事啊，咱有钱要花到刀刃上是吧？所以呢，这首歌曲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啊。在即将放假前的这个时刻，我们也用这样的一首快乐的歌曲来开始今天的魅力快乐颂。来到11:05，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把频道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哎呀，那么今天啊，在节目开始，咱们照样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来自于亚运会赛场当中的这个情况。那么大家知道，这两天亚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们的中国体育健儿们在亚运会的赛场当中表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咱们的体育拼搏的精神。那么先来关注一下武术方面的情况。祝贺童昕、刘德文、李建明、张雅玲、高晓斌、姚洋、吴迪、张小雨、欧佳明，还有唐思硕、汪成锦、马硕夺得冠军。那么这次咱们的中国武术以12枚金牌收官，可以说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啊！我们再次祝贺这些获奖的选手。另外呢，就是在昨天的游泳项目的比赛当中啊，真的是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国队的游泳实力是多么的强劲啊！昨天的游泳项目当中，咱们的中国队夺得了6枚金牌。首先是女子100米蝶泳，于依婷摘的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彭旭伟获得这个金牌。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男子200米自由泳，张展硕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唐前庭夺金；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于子迪夺冠；男女混合4×100米混合泳接力，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成功卫冕。都让我觉得现在的这些，尤其是年轻的这些运动员们，他们非常的有个性。我记得那个张展硕在之前有一次夺得冠军之后呢，记者跟我说：“哎呀，你这个成绩今天游得特别特别好。”孩子就淡淡的说了一句：“正常发挥，正常发挥啊。”确实啊，现在我们在这个游泳赛场，包括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比赛当中，是需要一些这种少年的这种壮志的。初生牛犊不怕虎，也应该展现我们自己的风采。所以我们也再次祝贺他们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那么今天啊，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了这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啊！今天虽然是星期四，但是大家知道，明天开始呢就是中秋节的3天小长假，所以呢我们的心情也是非常好。当然要提醒一下朋友们啊，今年的中秋节3天小长假，高速公路是不免费通行的，所以咱们出行前也要合理的规划您的出行路线。一般来讲的话呢，在假期头一天上午，还有返程的最后一天下午，是客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咱们要注意合理出行，尽量避开高峰期容易拥堵的时间段。好，说过了这么多的提示，接下来时间咱们也是假期即将开始啊，所以呢咱们也来猜一些比较快乐的歌曲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来听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你能不能猜得对呢？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来喽。

这个歌曲咱们之前猜过啊，咱们之前猜过这首歌，请朋友们来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曲？这位女歌手是咱们的河南洛阳老乡。来，朋友们，如果知道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咱们再听一遍。

好，又播了一遍啊，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这首歌曲真的不陌生，不陌生啊，朋友们，赶紧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曲？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现在就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刚刚那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明天这中秋节就会来到了，朋友们回家有没有给家人们准备好一份不错的中秋节礼物呢？阳澄湖的大闸蟹就非常适合您来带回家送给您的家人。所以呢，咱们特别考虑到有些朋友可能这两天太忙了顾不上啊，所以呢我们现在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已经给您升级到了郑州同城发货，那么您现在就可以赶紧下单，咱们抓紧时间把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给家人们带回家。想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给家人们带回去，您现在啊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链接。提示一下朋友们啊，明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在中秋节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阳澄湖就会正式的开湖了。一开湖，咱们之前囤到便宜蟹卡的朋友们就可以第一时间去提货，等待大闸蟹给您冷链运输送货上门。同时我们还要提醒朋友们，如果阳澄湖开湖之后您再去买的话，一开湖之后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价格一天一个价，就是我们今天推出的这样的一个特大规格的优惠价格，在开湖之后您是享受不到了，这真的有什么说什么啊。所以咱们朋友们如果想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想在开湖前抢到最后这波优惠，您别犹豫，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再次提醒您，阳澄湖大闸蟹在9月28号开湖那一天，就是中秋节之后的第一天，您就可以直接提货了。所以咱们现在囤到手之后，无论是您中秋节回家走亲访友或者送客户，都可以让他们感受到第一时间的这种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所以朋友们别犹豫了啊，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今天咱们这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公蟹4.5两，母蟹3两，平常一只4.5两的公蟹卖到100多，那么这样的8只大闸蟹到手都得700-800。今天咱不用这么贵啊，您听好了，4对8只这个规格的大闸蟹到手只要388一张蟹卡，一张蟹卡就可以提8只大闸蟹，一张蟹卡提8只。同时现在您买2单，我们再送您一张2.5两8只。

的稀缺全母蟹的蟹卡，买两张再送一张母蟹卡，这个中秋节的福利一定不要错过。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今天这个大闸蟹的优惠带回家，中秋节回来上班第一天就可以直接提货了啊。还有呢，就是只要是在今年我们 UP 商城下过单买过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朋友们，你晒出你的订单，今天节目结束前我们将会抽取一名幸运听友，获得标签价为2580元的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两只，昨天有朋友已经带走了啊，所以只要下单的朋友们赶紧把订单晒过来，也有机会赢得我们的这个法国干红葡萄酒，所以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啊，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获得大闸蟹的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阳澄湖即将开湖，美味不等人哟。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
1: 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
3: 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6: 不停止。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我觉得放假前真的就应该多听听这样的歌，一听这样的歌，我的心情就感觉立刻要放假的感觉了。这是来自于王心凌的一首歌，叫做《爱的 ATM》。这种快乐的心情，是不是跟你现在也是感觉特别的合拍呢？也在这样的一首快乐的歌曲当中，来继续回到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欢迎朋友们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虽然说呀，明天咱们将会迎来中秋节的假期，但是这一次的假期，这个天气啊，好像不是太给力啊。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中秋节的这前两天呢都是有雨的啊，第三天呢是阴天的这种天气。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尤其是这个今明两天呢，因为这个天气可能也是在变化，但是基本上大差不差。首先呢，今天的天气是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平顶山西部和南阳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明天也就是中秋节的当天，中秋假期的第一天，这个天气呢就不是太给力了啊。你看明天的这个天气当中，来自于全省阴天的天气将会成为主旋律，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我省的中南部呢还将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26号中秋假期第二天，全省阴天，黄河以南有小雨，南部有中到大雨。所以朋友们，如果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提前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尤其是在遇到这种雨天行车的时候呢，咱们要保持好和前车的安全车距，不要随意的变道，另外呢也不要超速行驶和疲劳驾驶啊。祝愿大家享受假期快乐的同时，把安全放在首位，祝您出行平安。11:24，来我们公布一下刚刚第一首歌曲的正确答案，既然是快乐，那这歌儿
1: 一起来猜歌。
0: 你看他都着急要出来了啊，他就要跟快乐有关，是不是？这首歌《快乐老家》来自陈明的演唱。

这歌是咱们的老乡陈明，他是洛阳的歌手啊。快乐老家这首歌曲也是当年陈明的一首代表之作。同时呢，在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希望你像歌名一样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迎接假期的到来。继续分享这首歌。

0: 家啊。好嘞，这首快乐歌曲之后呢，将来时间这首歌曲呢依然是跟快乐有关的一首歌，朋友们来猜猜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这首歌很简单哟，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来。Go， 好嘞，这个前面一响起的话，我觉得这个前奏部分是很有标志性的，尤其他马上就要开始来唱跟那个 rap 结合的那种感觉，所以帮我们来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提示一下啊，这歌曲是一男一女两位歌手男女对唱的歌曲啊，非常快乐的一首歌。那我们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再听一遍啊。Go， 好，呵呵，非常短啊！这歌的前奏只有十秒钟左右，所以呢是那种戛然而止的状态。朋友们可能会有点懵，没事，再听一遍啊！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猜猜看。好，就这么多了啊，放了三遍了，希望朋友们能够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哎呀，明天就是中秋节的假期，国庆节的长假呢也即将到来，咱们少不了啊要在各种聚餐当中度过，那么喝点小酒呢，这是氛围担当，是不是？咱开上一瓶进口红酒是吧，果香柔和，口感顺滑，不管是家人举杯赏明月，还是泡们一起欢乐畅谈，咱来点红酒呢，这微醺的感觉都不错啊。还是那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这个牢记。但这个酒呢，咱得选点好喝的红酒，是不是？今天给您推荐一下澳洲进口考拉珍藏礼盒，一箱五瓶，由澳洲本土的酒庄来酿造啊，澳洲经典葡萄酒黄金产区西拉赤霞珠在当地标志的这种葡萄品种，朋友们来尝一尝就知道好喝的这个红酒是什么味道了啊。来，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回复团购，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回复团购就可以直接下单。这个礼盒一套五瓶，有多款风味随心品鉴，同时呢澳洲进口辨识度很高，礼盒颜值也很高啊。然后呢还有赠品，你看像这个咱们在家里面还可以把这个开箱之后呢，这种惊喜感摆件当成是装饰品，可以说是一物多用，非常的好使啊，性价比也很突出。一套呢有五瓶组合，适合不同的场景。这款澳洲进口的红酒礼盒啊，线下商超大多卖到500-600块钱。今天您听好了啊，咱的中秋团购价格，买一箱直接打40%，哎，咱们到手价只要199元，到手5瓶。那么如果说您买2箱的话呢，咱们再减10元，只要388，到手就是10瓶。所以啊，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朋友们，现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就可以直接下单。河南消防。

0: 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呼救初期火灾。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是谭健次的歌曲《筑梦未来》。那么对于谭健次来讲的话呢，他对大家熟悉的是因为现在在影视作品当中啊有很多精彩的表现，比如说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空枪》当中，他饰演的是一名人民警察。那么在之前像《猎罪图鉴》当中，他饰演的也是一个会画画的这样的一个天才。但是呢，其实谭健次他最早呢是偶像男团出道的，他们当时组了一个组合，有很多的这种歌曲还有舞蹈呢，当时他也是非常的擅长。所以呢，他再次回归到这个歌手的身份里面，带来这首《筑梦未来》，我倒觉得真的是非常特别的这种感觉，就是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初心一般，把他的歌声和很多的朋友们共同分享。那这首《筑梦未来》也希望带给正在逐梦路上的你一些正能量，让你在逐梦的过程当中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朝着光的方向慢慢的前行和出发。11:37，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魅力快乐颂。那么刚才我们的这位老朋友呢，高瞻远瞩就说，子恒啊，猜了一首快乐老家啊，又猜了第二首歌曲，也

0: 跟快乐有关的歌，我猜你第三首是不是要播孙悦的《快乐指南》呢？就是那个讨论一下你为什么不快乐，就那个是吗？我本来真还打算有播这个歌的这个想法，但你这么一说不行，我得换歌。第三首歌我要临时换一换啊，待会儿我要换一下。咱们先来公布一下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来，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首歌曲真的太简单了啊，它只要一唱出来大家就全部都知道了，因为它真的是传唱度非常高，朗朗上口的一首歌。
2: 我

0: 的时代，快乐到底属于哪个时代？您还没是 Y 时代啊，唱错了。
1: 等一下啊，不好意思，这个我没跟上，我再来一遍啊，这个 rap 我是会唱的啊，不好意思，我们再来一遍啊，来从头开始啊，再来一遍，这 rap 我能跟上。

0: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时代？起来八零，哎，
1: 等一下，不行，我今天这等着要放假，我这不行，这个 rap 我能跟上，不行，我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来。
0: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Y世代？

Ready to roll， 还是没跟上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头在望春风，左摇摆，上下一直神功。黑白的事可能无法感受，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

这个歌我以前呀、啊、真的唱得特别熟练，很老练，这很久没唱了，现在退步了啊。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唱歌同样如此啊。紧裤子紧上衣，秀出你的

哎呀，真的是放假前听这样的歌曲，我觉得那才叫快乐呢，真的就像歌曲一样快乐崇拜啊。那个刚才一说我们第三首歌要猜什么，高瞻远瞩又发过来又说，那我猜你不猜快乐指南就得猜快乐颂了。我只能很明确的告诉你，换歌哈，绝对不猜这个，不猜快乐指南。

0: 那也不猜快乐颂，好吧，来，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曲同样跟快乐有关，放假咱就是快乐啊，来听听看这首歌曲能不能猜得对啊，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这是什么歌？

哎，你看他前面唱的这个感觉有点像那种原生态的那种唱法啊，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歌词，但是又那种特别嘹亮的悠远的这种感觉给你唱出来。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播的这段歌曲的前奏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啊。

好嘞，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再听最后一遍。

这首歌曲呢也是跟快乐有关啊，所以呢朋友们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你看我刚刚说他前面的这段哼唱啊，特别像是那种原生态的那种唱法，就是哎呀在那个山林之间看到了这种辽远的景象，还有那种特别唯美的意境哼唱出来的这种旋律，他没有具体的歌词，但他就是这么的开心。所以你看咱们假期出行，尤其喜欢到山里面转转自驾游的朋友们，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哎，我就特别想假期出去逛一逛自驾游，那假期就要来了。如果您打算出去自驾游，咱们开的又是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要跑高速的话呢，给您提醒一下啊，出发前给爱车呀在油箱当中加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为啥加这个呢？加这个呢，哎，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可好使了啊，它能有什么作用呢？您看一下啊，平常咱的爱车开久了之后呢，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怠速抖动啊、动力不足啊、油耗飙升等这种情况。所以如果说您把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到油箱当中再去加油，它就能够一边开车一边给您的爱车清积碳、提动力，同时呢降油耗，您说这是不是一举多得呀？关键是价格也不贵，您看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才199元，里面包含三瓶呢，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里面有详细的使用说明书，您呢在上高速前按照说明书给它加到油箱当中再去加油，一边开车一边给您除积碳、降油耗、提动力，完成全周期的车辆养护工作，是不是省时省钱又省力呢？来吧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赶紧下单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让爱车获得新车一般的驾驭感受。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6: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首歌曲叫做《逛街》，哎，也是大家假期要出行时候或者是假期安排的重要内容，约上你的小姐妹们啊，出去逛逛街，买点好的，吃点好的，咱们假期就得要快快乐乐，是吧？今天的魅力快乐颂，咱们就把这首《逛街》作为我们的尾声歌曲来送给大家。但同时如果说假期啊想去转转咱们的家装节的活动，给家来好好布置布置，逛街也能买到好东西，但是呢到家装节的现场呢能了解更多详细的家装知识啊，不要光把装修的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咱得关注一下细节。你看比如说咱入住之后水电呀，还有咱们的家里的硬装软装啊什么的，是吧？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很贴心，联合华普装饰给您准备了金秋时节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那么我们的这个百万质保金呢，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有延期一天赔200的这样的一个保证啊。同时呢还有咱们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期不再给您增项，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进合同当中，白纸黑字啊。那么现在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获得咱们这次家装节的报名链接，媒体全程跟进监督，还可以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保证您的合法权益。那今天我们猜的第三首歌曲也是今天的结束曲目啊，是谁的歌呢？没错，就是这首来自林志颖的快乐至上。这首歌曲啊，也是当年他演的《绝代双骄》当中跟苏有朋那个版本的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希望你快乐过中秋，我是子恒，拜拜。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双节期间，国铁集团郑州局计划增开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西安、广州等方向的列车161列。郑州市有奖发票活动上传通道有变化，抖音平台因系统原因暂不受理发票上传业务。9月24号0点起，支付宝、云闪付、京东平台同步开启上传通道入口。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体育消息，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娱乐资讯，流浪地球三计划于春节档登陆院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魅力慢生活，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了，也是周四，农历的8月14。今天是咱们中秋假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准确来说还有最后半个工作日，明天就是中秋节了。那这个中秋，不管你是准备返乡团圆，还是打算在工作的地方安安静静的过个节休息一下，都预祝大家中秋快乐。那接下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2007年的周杰伦的《青花瓷》，这可以算是中国风的巅峰之作之一了吧。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明天就是中秋了，等待团圆的心情都在这首歌里。

今天也是我们中秋节来临之前的最后半个工作日了。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啊，今天下午的4点开始呢，这个高速公路的出站口还有上站口可能都会迎来一波小高峰。不过今年这个中秋假期呢，我们的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所以相比于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应该会平稳一些，还是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一些突发情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分享。柯以敏在秋天醒来。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秋节的前夕，大家都非常的忙碌啊，准备礼物，又或者是说已经开始踏上返家的路啊。不管怎么样，都预祝大家度过一个开心而且是团圆的中秋节。那中秋节过后呢，天气也会更冷了，这个时候我们北方啊会更干燥，对吧？那正好如果你要给家里的好朋友啊，给自己的妈妈甚至自己呀、啊、来准备一份换季的护肤品的话，不妨试试我们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核心成分就是

如果您一下下单两瓶的话呢，就更划算了，两瓶到手500毫升只需要499，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梁静茹瘦瘦的。

梁静茹的瘦瘦的不仅是指身体瘦瘦，更是我们的心瘦瘦的。当我们的一些欲望变小的时候呢，我们的幸福感就会增加了，对不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啊。来说说天气啊，今天是9月24号了，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白天到夜里呢都是由小到中雨的，气温是19到24度，和前两天相比呢是低了一些了，体感是偏凉的。重点是啊，接下来的这个中秋假期呢，可以说咱们河南的很多地方都是在雨水当中度过的，和圆月是没有缘分了。24号今天全省有小到中雨，25号到27号中秋节的假期，全省大部分地区也是持续的阴雨天气，其中25到26号呢雨势增强，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站点会出现暴雨啊，所以要关注一下，尤其是走高速的时候要控制好车速。还是那句话，中秋假期呢我们的高速是不免费的，所以您不用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继续我们的魅力慢生活。各位周五，哎，不是周五啊，今天是周四，但是有周五感觉是因为周五明天是中秋节，我们就要放假了。说到放假，给大家说一下，虽然中秋节假期我们的高速公路不免费，但是十一假期高速是免费的啊。免费时间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

而且呢有一个关键细节，就是免费通行是以车辆驶离高速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也就是说，如果您在免费时间点结束前还在高速上的话呢，建议啊咱们先就近找一个收费站先下再上，这样既安全也可以最大程度的享受免费政策。另外十一过后的10月10号我们也是要正常上班的，记得定闹钟哦。说到这儿呢，也想提醒大家说是今天是周四，咱们也是正常限号的啊，限期尾号4和9。这个十一假期不知道您打算怎么度过，如果要有装房子打算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其实说到装修，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首先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好不好看上，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就是一些也许你看不到但是每天都会用到的地方，比如五金，比如水管，比如龙头，这些东西坏了之后修起来真的很麻烦，而且很影响体验感。那现在呢，你就可以把它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零负担品质家装节。回复家装节，您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而且呢，我们保证啊，一口价不会加价，所有的这个服务也好条款也好全部都会写在合同上，而且是10年质保终身维修。回复家装节，张韶涵，梦里花。

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颗小星星，而你心当中的那颗小星星又是谁呢？他可能是你最在意的人，也可能是一直在给你指引方向的人，对不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今天下午呢，咱们的一些出城高速啊，就会车流量开始加大了。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其实除了出城高速之外呢，像市区这几天也会迎来一些高峰，比如说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呢，它是一个出城高峰的节点。那么像附近的商圈，它的出行需求、购物需求会加大，对不对？所以如果今天晚上你们的约会定在商圈附近的话呢，最好乘坐公共交通。除此之外，像中州大道的南向北方向、东三环的北向南方向、金水东路东三环到金港澳方向的西向东方向，以及西三环金水西路到陇海西路的北向南方向，应该都是不太好走的，所以要随时关注一下路况，有问题也可以问我们。许飞，梨花又开放。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伴随着胡夏的这首《Oh I》，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都知道马上也快重阳节了，对不对？所以10月17号呢，我们也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去登山。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又开始了，免费邀您去登山，可以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各位来拿。您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登山两个字来报名。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郑州交警提前发布假期安全出行提示，9月24号晚高峰到25号上午，9月30号晚高峰到10月1号上午为双节出城出行高峰，9月27号下午和10月7号为集中返程高峰。胖东来郑州第二店未来落地红方项目，胖东来郑州首店选址郑州东站东广场。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举办超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体育方面，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王子飞、盛李豪夺得金牌，并打破该项目的世界纪录。最后了解娱乐资讯，肖战工作室正式官宣全新 EP 异想天开将于9月29号全平台上线，其中极大概率包含唱跳曲目和舞蹈舞台。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李健的新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此时此刻，其实这首歌呢也特别符合我们想要和家人一起团聚的那种心情，对吧？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也是假期的第一天，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和家人和你最重要的人团聚，就算不能在一起，心也是在一起的。从今天下午开始呢，我们的返程高峰就要开始了，所以也建议大家尽可能，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就尽可能避免一些像商圈附近啊，或者是高速公路上下口的这个地方，人流量和车流量会比较多。另外要关注一下天气，受到降水的影响呢，整个中秋假期的三天，咱们河南大部分地区都是雨雨雨，而且气温和前期会有5度左右的下降，所以出门记得带件外套。

徐佳莹的得到太阳，中秋节我们是得不到太阳了，不过希望在十一的时候能够阳光普照，这样呢温度不高不低，我们出去玩的心情也是格外好，对不对？说到这个出去玩啊，十一假期长假真的太适合长途出游了，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把行程安排好了，有的坐飞机，有的坐高铁，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要自驾游，毕竟高速免费啊，你说这个羊毛不薅实在是有点亏了。那我们建议大家，尤其是走高速朋友，开油车或者开增程式车的朋友，您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啊，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39，专门为行驶80000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另外呢，就是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一套是199，它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不管是哪一个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下单了。林志颖，芹菜。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那中秋佳节就在眼前了，就是明天了，这也意味着啊，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开湖的日子倒计时只有4天了。这两天经常在微信平台会看到朋友在问说啊，我什么时候可以订螃蟹，开湖之后就可以订了。那现在呢，再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现在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呢还有少量库存，抓紧时间。比如这两天热卖的这个公蟹4.5两，母蟹3两，4.8对的超大规格大闸蟹，那所剩不多了，真的。刚才啊，他们盘点一下，现在只剩下不到50单，卖完就下架了，所以您抓紧时间。不过好消息是，这次呢我们升级成了郑州同城发货，因为这两天嘛，送朋友啊走亲访友很多，对吧？那么您上午10点前下单的话呢，4环之内当天就可以收货，不耽误您中秋节送朋友，回复秒杀就行了。刚才提到的这个4.5两公蟹啊，如果在外面买的话，一只就要100多块钱。但是现在我们公蟹4.5两，母蟹3两，4.8只，一张蟹卡只要388。而且我们现在活动机制呢是买二送一哦，各位直接送776。

0: 事。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喜爱买大闸蟹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另外这个假期虽然只有三天啊，但像我们周边的一些景区啊，包括商圈啊，像东风路商圈、花园路商圈，包括这个二七广场商圈，还有就是河南博物院呐，这些地方的车流和人流量都会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呢可以错峰出行。另外像一些景区比较集中的地方，像游乐场啊，还有只有河南呐、啊，包括少林寺啊等等周边道路，还有像洛阳啊、开封啊这些热门景点，总之应该是可以料想到啊，车会很多，最好能够错开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这样一个高峰时间点。当然有一些朋友说我没有时间出去玩，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装房子。那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给添加记者微信了，而且我们可以做到让您零负担，有百万质保金给您来担保，你就不用担心说工期一拖再拖了，拖两百赔两，拖两天拖一天罚两百，说到做到。最关键是我们是一份闭口合同，也就是说签约的时候说是十万，那么后续一分钱都不会增，也不会随意的加项。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任贤齐，外婆桥。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2: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下午的1:47了，很多朋友可能还就要上班了，对吧？今天下午的心情应该和平常的工作日下午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毕竟明天就到我们的小长假中秋假期了。那么秋分之后呢，这个燥啊会特别的严重，嗓子干呀、啊、皮肤紧啊、鼻子痒啊，再加上过敏，真的很难受。所以这段时间，尤其是假期期间，我们聚会比较多，可能喝点小酒啊、吃点烧烤啊，都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一定要照顾好身体，可以多喝一些银耳汤、雪梨、百合、莲藕等等这些东西啊，让我们的身体滋润起来。还有就是月饼虽好，但是浅尝辄止，毕竟是高油高糖的东西，对吧？啊，心意到了，氛围到了就 OK。再次祝愿各位能够过一个幸福团圆的中秋节，中秋快乐，林俊杰，1000年以后。

0: 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榜单发布，河南16家企业上榜。河南8个园区拟入选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来关注国内新闻，明天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全国多地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更新广网，修缮外立面，持续改善老旧小区的居民居住环境。体育消息，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半决赛，中国队以2-0大比分领先印尼队，晋级决赛在望。最后了解娱乐资讯，易烊千玺演唱会 DVD 开售仅1分钟，销售额就冲破了5000万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2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欢迎各位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刚刚我们听到郭靖的这首《聊天》哈，非常感谢郭靖用自己清亮温润的歌声把我们带进了一段温柔缱绻的音乐时光当中哈。今天是中秋假期到来前的最后一个半天的工作日了，忙碌还没有完全的落幕，团圆的期待已经悄悄的涌上心头，时间缓缓的向前流淌，我们的欢喜感悟期待都藏在这平凡而流动的每一分一秒当中。马上会分享到的这首作品是来自于老狼的《每一分一秒》。这首作品在编曲上呢，是以沉稳的贝斯构建起了如同心跳一般的律动基底，原声吉他层层的铺展，把都市民谣的松弛氛围感完整的搭建起来。老狼的人声处理克制而内敛，没有过多的炫技，依靠那种气息细微的起伏完成了情绪的表达。我们来听这首老狼所带来的每一分一秒，也欢迎你可以发送时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

0: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测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6: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好的金秋时节，重阳节也快要到了，对吧？一场热闹的秋日登山盛会正在向大家招手。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来了，活动呢是定在了10月17号，登山是免费的，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都欢迎大家一起来爬山赏秋，告别城市的钢筋水泥，一起来走进峡谷密林。眼下呢正是秋景最出彩的时候哈，漫山树木换上彩衣，橙黄橘绿，层林尽染，哇，想一想都好美，对吧？行走在山间步道，沉浸式的感受秋日山野的独特魅力，不管是拍照打卡、休闲漫步都很合适。而本次活动我们也是有很多的福利哈，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在现场等大家来取。心动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来了解报名的详情哈，有方式啊，有活动路线啊，有注意事项。您只要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让我们一起约上车友伙伴，带上家人奔赴山野，登高望远，去感受秋日独有的畅快。

李慧珍带来的这首《咖啡时间》啊，听到这首歌的名字，感觉就像生活当中我们那些非常自由的、自在的跟好朋友的闲聊时间，或者是自己一个人的发呆时间哈。当然说到咖啡哈，就日常我知道身边有些朋友就是特别喜欢喝咖啡，特别是早上到单位之后哈，很想来一杯咖啡提提神什么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只

喝咖啡，对吧？特别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发现自己的头发开始发白了，甚至有些脱发了，而且有时候四肢会麻木、抽筋儿什么，眼干视物模糊，哇！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家常调理的方子哈：黑豆30克，红枣5枚，枸杞10克，冰糖适量，加水煮沸，然后转小火慢煮个30分钟。出锅之前5分钟再加入冰糖调味就可以了。常常的来喝一下，可以滋肝补肾、益精明目、温和调理哈、需要坚持哈。你千万不要说啊，我喝了个几天啊，一周我就想让它有特别大的这种改善，什么的。凡是这种，我觉得食疗的这个部分哈，真的是需要我们坚持一下。哎，记得吗？黑豆、红枣、枸杞、冰糖哈。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

的话带来这首 Be My Lady， 欢迎各位在14:35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小池。

啊，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是吧？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吃大闸蟹的话，每年到这个时节都不会错过，大家都很想要吃上一口地道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有时候真的还挺难的，对吧？市面上你随便一只4.5两的大公蟹啊，100多，那整套买下来价格确实是有点高的吓人，对吧？还很容易碰到这个以次充好的情况，花了高价拿到手的螃蟹个头缩水，没有蟹黄，肉质松散，白白是花了冤枉钱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河南音乐广播自有百亩蟹田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帮爱吃蟹的朋友们把这些难题一次性的解决。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整套388，摊下来一只还不到50块钱。那很多朋友不清楚哈，大闸蟹是讲究这个时令的，不同的时间螃蟹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的这张蟹卡支持你分时段的兑换，比如说刚开湖的时候你兑换母蟹啊，蟹黄浓郁鲜香，等到10月底的时候再兑换高满肉肥的大公蟹啊，顺应时节吃到大闸蟹这个最佳的味道哈。现在还有活动，就是买2单直接赠送一张8只2.5两全母蟹的蟹卡，但是要提醒各位的就是这个超大规格的蟹卡库存仅剩下不到50单了，售完之后就直接下架。我们目前是郑州同城急速发货哈，大家现在下单明天就可以收到了，是吧？赶紧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哈，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然后在我们的商城下单之后，你晒晒这个订单的截图，然后还有机会来赢取2只价值2580块钱的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我们每个节目可以抽出来一名朋友哈，就是你下完单之后你把这个订单的截图然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好不好？祝福大家哈！如果说既有大闸蟹还能够得到红酒，太美了，是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自己曾经的年少岁月呀，那个时候家里面如果需要装修什么的应该也用不上自己，但是现在我觉得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哈，我觉得像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差不多是吧，都成了家里的这个主心骨是吧，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好不好看上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对吧，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然后说赔就赔，然后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的话呢，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哈。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的话，我们闭口合同啊，这个签多少就是多少，后边绝不增项哈。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话，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到合同当中。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的话，那此时此刻就可以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享受靠谱的家装哈。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柯南音乐广播，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23号，河南省在深圳成功发行政府债券560.04亿元，新增一般债券78.46亿元，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新增专项债券380.12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101.46亿元。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国铁集团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20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75万人次。国内方面，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民政部介绍，15/57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体育方面，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枚金牌。娱乐方面，电影《活色生香》主创闫妮、叶童、倪虹洁、许亚军、陈龙通过网络直播和网友畅谈各自活色生香的日子。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周杰伦带来的《退后》，出自06年的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的一首作品。15:06，欢迎大家来到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在金九银十啊，这个装修旺季，想要装修的朋友，如果说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是人家这个中途跑路啊等等的问题哈，就多多来关注一下。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有一档节目叫1041家装课堂啊，然后可以多来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哈。栏目组呢也会定期的组织线下的活动啊，教大家一起来避坑。打开微信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其实此刻大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呢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情呢就会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为您保驾护航了。家装服务呢我们就从省钱开始哈，此刻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旅行团乐队带来这首 Summer Holiday 啊，真的是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哈。各位如果有什么出行的安排啊，已经计划好了，不管是打算自驾出游，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的，尤其是跑长途、跑高速的朋友，在出发之前一定要给爱车安排上我们河南广电的这个万能通哈。现在下单呢啊，最起码你在国庆啊，如果跑长途的时候是可以稳稳的用上的，对吧？出发之前呢，把这个加到邮箱当中，时机是刚刚好哈。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这个9月25号还有10月1号国庆当天，中秋节当天呢是暂停发货一天的哈，其他时间我们都是正常出库的。如果说咱们再犹豫的话，快递怕也来不及，是吧？所以车子带着厚厚的积碳跑长途，油耗会蹭蹭的往上涨，还会出现怠速、抖动、加速没劲儿的情况，不光开车体验大打折扣，还会带来不小的这个行车的隐患。想要出行一路顺畅，出发之前这个积碳养护哈，千万不要拖延。给大家介绍两款我们的热销产品，车子行驶8万公里以上的，可以优选我们的239的万能通的精装礼盒，3瓶的套装，每3000公里使用一瓶，可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防护，让老车恢复新车的顺滑感。追求性价比的话，就可以来选择199的全能优护三兄弟，3步完成整车养护哈，第一瓶清理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3瓶是清洗三元催化，帮助您轻松的通过安检。赶紧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1: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4: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1: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5: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一期带来的这首一比一啊，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就会把注意力放到那个好不好看上哈，然后呢装修其实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生活。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服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这个质保金啊，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的话，我们的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就是让大家不要操这份心哈，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话，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到了合同当中啊。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的话，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

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刘慧还有成龙带来的这首《自己的电影》。对啊，如果说我们都把自己的一生然后当成一部自己的电影的话，其实你会仔细想一想，哎，自己应该怎么做哈、啊？自己到底想成为想拍成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而电影当中的那个女主那个主角不见得是女主角哈、啊，就那个主角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哎，其实我们都可以思考思考哈、啊，应该还挺有意思的。马上就到这个中秋的这个团圆佳节了哈，不知道这个现在是不是还在为送礼发愁啊？那可能就是那种关系比较亲近的，就是明天啊，当天要去见面的朋友是吧？有时候我们送这个普通的礼盒呀，感觉不够出彩，然后拿出去之后没有牌面，你想买点上档次的大闸蟹，又怕这个市场水太深，买到缺斤短两，品质没有保障的，送礼反倒十分的尴尬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河南音乐广播自有百亩蟹田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帮大家来解决送礼的烦心事儿。咱们的这套规格呢是4.5两公蟹，搭配3两的母蟹，一共是4对8只，整套只要388。4.5两的公蟹是将近这个半斤重哈，个头是比家里普通盘子还要大一圈的。然后蒸熟之后，蟹壳通红，然后蟹黄蟹膏满满当当，不管你是送长辈亲友，体面感都直接拉满。现在还有专属的福利，买两单直接在赠送一张8只2.5两全母蟹的蟹卡，而且现在是同城发货哈，你现在下单明天就还可以收到，赶得上中午去聚会是吧？啊，所以此时此刻哈，欢迎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发送秒杀两个字来下单。要和大家说一个紧急情况哈，就是这个超大规格的蟹卡库存已经不足50单了，卖完之后就直接没有了。咱们做的这个大闸蟹的产品已经7年了哈，售后大家放心哈，死蟹残蟹什么缺斤短两啊，少腿啊什么的都是包赔的哈，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等您下单之后，您可以把这个订单的截图然后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我们的节目当中会抽出来一位幸运的朋友哈，来获得价值2580的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2只，大家不要错过这次啊，既下单了大闸蟹又得到红酒的机会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梁宗伟带来的这首《幸福的风》，出自08年的专辑《鸽子》当中的一首歌哈。15:40，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关于家装的事情哈。因为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就是特别是现在啊，就是好看不好看啊，流行什么风格。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的生活。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服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啊，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啊，这个费用一涨再涨的话，我们这个闭口合同啊，一口价。担心售后无人管的话，有10年质保，终身维修啊，写到合同当中。您如果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来享受靠谱的装修。
1: 那么多歌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6: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5: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6: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9: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哈。此时此刻也欢迎你可以发送时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成长研习社哈。今天我们最新发的一篇内容是关于我是一个动词哈，一起来解锁一下动词人生的无限可能。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我们会被贴上内向啊，或者不擅长表达呀，或者啊30岁了就该稳定啊等等这样的标签。然后呢，就像马戏团的小象一样，明明已经有了挣脱的力量，但是却因为过去的经验再也不敢尝试新的可能。我们经常在做这个教练对话当中，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你想要什么。我最近在看蔡康永和何润东的对谈播客当中，找到了一个和这个问题异曲同工的答案，就是我是一个动词。何润东的人生就是一场换动词的旅程哈，大学学美术，后来这个去广告公司，然后再成来歌手演员，再后来这个转型当导演哈，把美术生的画布思维融入到了导演工作当中，即便第一部戏呢收视不好，也没有退回到舒适区，反而拿下了金钟奖。年过50了，他跳出年龄设限，从古装硬汉转向了长辈角色，把每一次的新体验都当成成长，然后笑着说好戏还在后头。然后我就想起来有一个来访者的故事，他们习惯用名词定义自己，他说我是一个不擅长沟通的人，然后我是一个30岁还不稳定的人，但是却忘了我从来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果，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就像赫拉克利特说的一句话哈，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的经历、认知能力都在变化，我也应该是跟着流动的。我有一次在教练对话当中探索我自己的使命愿景的时候，最后有句话就是我特别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去看见自己，成为自己，进而才可以去创造自己。其实那个创造的过程，它就是一个一直在动的一个过程，对吧？再次欢迎您可以发送时光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链接小池加入我们的成长社群哈。这首歌我们来听到苏打绿带来的你在烦恼什么。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啊，再次祝贺大家这个中秋快乐哈，然后我们在节后再见。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水利部发布通知，郑州市兰考县分别被确定为第三批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至此，我省县级水网先导区实现零的突破，为加快推进水网高质量发展，促进各级水网协同融合，创造了良好条件。近日，据哈工大郑州高等研究院消息，哈工大郑州专硕2027年

0: 继续招生约700人，其中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约500人，博士约200人。同时，联合省科学院开设了新材料博士专项班，联合省医学科学院开设了医工博士专项班。国内方面，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体育方面，第二十届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石升级夺得冠军，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娱乐方面，电影《神探之痕迹》发布多款制式海报，影片将于10月1号以全制式版本上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联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脊柱脊髓外科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杨光。那杨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任职，比如说呢，中华预防医学会脊柱疾病预防与控制委员会青年委员，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这个医工结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及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工结合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脊柱学组委员等等，有很多的学术任职。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孩子的脊柱歪了吗？关注这个青少年的脊柱健康哈，也是要做到早筛查，然后来更加保护孩子这个脊柱的健康。所以欢迎各位朋友呢，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就是三种方式吧。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是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是这会儿呢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杨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那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杨主任。杨主任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节目，聊这个孩子脊柱侧弯的问题。其实在暑期的时候，好像这个很多家长啊，就是会带着孩子去做相关的筛查呀。我们知道很多医院也会有那种公益的夏令营啊，会参加一下啊。就家长对于孩子的问题是特别重视的，尤其是关于脊柱健康方面，这几年也是备受关注的。那但是呢，也有一些家长可能就是孩子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才引起了他的关注啊，可能这个要走一些弯路了，甚至在各个方面时间呀、精力呀，各个方面都要投入的更多，孩子的这个预后的话效果也没有早发现早干预的那个效果好。所以本期科普节目的话，我们主要是希望可以引起各位家长朋友的这个关注，尤其是还不知道说孩子会不会出现这个脊柱侧弯问题的一些家长朋友哈，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可以分享到咱们的一些朋友群呢，或者是朋友圈，尤其是家长群吧，一起来了解一下。也有些家长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我家孩子高低肩呀，是不是就是脊柱侧弯了？所以也有很多的一些误区疑问，您在直播的时候都欢迎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既然说到脊柱侧弯，首先还是想问一下杨主任，就是到底这什么才算是脊柱侧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3: 脊柱侧弯呢，从简单来说呢，就是说我们从孩子的背后来看，那么本来应该大致位于身体中线的脊柱呢，出现了异常的偏曲，可以向左侧或者向右侧弯，但是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侧向的弯曲，在我们临床上有很多结构性的弯曲呢，它不仅有脊柱的侧弯，还有椎体的旋转，所以说我们在看孩子外观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到孩子两边的肩膀不一样高，有的时候呢还会看到孩子的一侧的肋骨的隆起，肩胛骨的不对称，以及呢腰间的不对称，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脊柱侧弯其实是一种三维的一种脊柱的一个畸形。
2: 但是我们家长就看到的就最容易发现到的是不是那个肩膀的就高低不一致？
3: 对啊，因为这个最从外观上容易发现的还是双肩的不等高。
2: 那也就是说这个可能孩子您看起来觉得他写作业的时候呢好像猛抬那个一个肩膀是吧，或者站到那的时候呢往前走路的时候呢您在背后那么一看大眼一看说哎，孩子怎么是一个肩高一个肩低，要引起您的重视了是吧。但是这个即便是说孩子如果说您看的好像站的不是很直，站歪了坐歪了，他也不一定就是脊柱侧弯吧。
3: 对啊，这个脊柱侧弯其实我们是有明确的定义，而且其实我们刚才有一个概念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有些脊柱侧弯是姿势性的，那么有些脊柱侧弯呢是结构性的。那么姿势性的这个脊柱侧弯是因为人的站姿或者不良的习惯造成的侧弯，那么这种侧弯是往往是可以是恢复的，当你恢复正常的姿势那么你的侧弯很快就过来了。但一些结构性的侧弯啊，那么就是说你和你的体位没有任何的关系，你无论怎么改善姿势依靠自己的代谢代偿很难把这种侧弯来改正。
2: 那如果说就是站姿看起来哈，就是站歪了时间久了，会不会就像您说的它就发展的到最后改正不过来了？
3: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家长的一个误区很多包括我的很多患友都会在家长都非常焦虑，说我的孩子经常写字的时候或者做作业的时候这个姿势不良然后有的孩子说我家孩子每次背很重的书包或者喜欢躺在那儿看一些手机那么这些会不会引起孩子的这个脊柱侧弯呢？其实这个是不一定的因为我们脊柱侧弯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在临床有一种特别的称呼叫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也就是说它至于它真正的发病原因我们还没有完全的一个清楚的一个认识那么所有的姿势不良可能只是一个诱因并不是说一定会发生脊柱侧弯。
2: 好，明白了就是病因不详。那您看就是脊柱侧弯的话它这个危害大概是什么？就是有些家长不太引起关注的话呢可能会觉得说那可能仅仅就是站姿不好看嘛，站歪了嘛。
3: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碰到的人群特别是家长有两类，那么之前呢其实有一部分家长是完全对这个孩子是忽视的并不是说我们因为我们可能在最近几年可能随着科普随着我们的广播电视的一些媒体的宣传呢，我们让很多广大的这种家长对这种疾病有一定的认识，但是特别在前几年其实我们很多家长甚至对自己的孩子那么没有一个很仔细的观察往往到孩子到发生很明显的这种外观的异常之后才来去就诊才来发现那么另一种呢还就是随着我们科普的这种推广，那么现在我们还有一部分家长特别注意这个孩子的外观，那么一旦发生外观之后往往就对这个脊柱这个侧弯这个词特别敏感也变得特别焦虑
2: 就两个走向极端了是吧。
3: 对，刚才你说但对孩子的影响其实不单单是对孩子外观的影响那么对于早期呢可能会孩子会出现双肩的不等高肩胛骨的隆起甚至腰线的不对称，一些外观上的不好看但是呢其实随着侧弯的一些进展有些到这个疾病发生到一定程度之后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还会影响一些孩子的肌肉的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比如说久坐的话容易引起腰部的疲劳腰背部的疼痛运动能力的下降那么甚至呢在更加重一些情况下会影响孩子的一些运动心肺的功能，当然这是非常严重的程度了不过我们在临床中也观察到其实很大一部分对孩子更大的我们认为更大的影响是孩子心理的影响一些孩子会因为这些自己一些外观的变化出现一些内向不爱社交这种情况
2: 是 他因为可能外观上看得特别明显，总觉得自己站不直了或者高低肩了等等吧，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跟其他孩子啊就特别近距离的接触，尤其是夏天可能穿的衣服相对单薄的时候，可能别的同学别的孩子也会一眼看出来啊，然后所以就您说的这个社交方面是吧。
3: 对
2: 然后呢，所以我们是要在他倾注出现这个脊柱侧弯的时候呢，早一点发现，这个很重要。那如果说呢，对这个还不是特别敏感的家长朋友们，尤其是要稍微注意一些哈。然后平时这个工作可能很忙，但是我觉得夏天其实这个季节也还好啊。就咱们不妨就是认真的观察一下孩子的这个站姿呀等等。当然，您说我在家里面有没有办法去自测一下这孩子到底存不存在脊柱侧弯呢？稍后我们也请教一下杨主任啊，看看有没有这些家庭自测的一些小方法。还有一些这个。朋友们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孩子呢就是这个坐姿哈特别的不好，然后一眼望过去他就是高低肩，使劲抬着那个右手胳膊写字儿哈，我每天都在说他，但是我只要不说他就又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像类似于这种的话，想请教一下主任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3: 好，
2: 这个好像是我自己看到过有一些那种辅助的一些用品，不知道合不合适用。
3: 啊，这个其实我包括我自己的女儿，每次我看她写作业，其实我自己也很焦虑，因为我本身就是从事这个专业，如果我看见我自己的女儿这个写作业姿势不太好，其实我内心也很，也在很纠结啊，不就是不断的想，
2: 就是理想的一拳一尺一寸
3: 啊，对，
2: 有的时候可能孩子他真的做不到，就像咱们有时候办公是不是有的时候时间久了也会哎这个踏着腰怎么做怎么舒服怎么来。
3: 是。其实我们关于针对脊柱侧弯的，其实我们高发的人群，其实我们有几个特点。那么第一个是从性别上来说，往往女孩要比男孩要多见，女孩的发病率应该是男孩的十倍要多。
2: 哎呦，这是为什么呢？
3: 可能和基因有关系啊，但是从我们的目前的流行病学上来看，女孩的发病的几率要远远大于男孩，这是第一。第二呢，从年龄上来看，那么。大部分发生脊柱侧弯的年龄，往往是女孩的话是在10岁、11、12这个年龄期间，那么男孩呢，往往是在稍微相对来说晚一点，在12、13、14，那么这个时期的时候会发生脊柱侧弯，而且这个时期的话，如果发生脊柱侧弯的话，如果我们不加干预的话，那么脊柱侧弯很会在短时间内会进展得非常剧烈，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年龄阶段的家长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孩子这一段时间有没有发生这种外观的变化这种脊柱的变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可能有住校或者说是穿着非常宽宽松松的这种
2: 衣服大 T 恤
3: 对这种比如说校服啊，其实这个时候有时候不是特别容易看见，就像主持人您说的一样，就是说可能在暑假里面，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期其实我们有对这个家长来说，我们其实有一些非常简单的方法就能来大概能筛查出来孩子有没有脊柱的问题脊柱方面的问题
2: 关于这个发现的话，我们要不然待会儿再给大家聊，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家长怎样来发现孩子可能存在脊柱侧弯稍后一起来学习一下。各位可以趁这个时间继续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可以分享您可以直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直播链接了，可以分享。另外这会儿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进入到我们健康河南节目的社群里面社群里面是每一期的节目链接都有，随时点开可以看回放，也可以分享收藏等等，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我们稍后再来聊。
4: 每一次你懂，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7: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8: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9: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8: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6: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

0: 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那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啊，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脊柱脊髓外科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杨光，杨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关注青少年脊柱健康方面的啊。很多家长发现孩子肩膀高低不一呀，后背不对称呐，第一反应总是觉得说只是孩子坐姿不好，纠正姿势就能够好转。其实青少年脊柱侧弯并非是简单的站歪了，它属于啊这个刚刚主任讲的也比较复杂一些，这个三维的脊柱畸形吧。早期呢可能没有更多的感觉，包括疼痛的感觉呀、不舒服的感觉呀等等，容易被忽略，所以呢更是提醒我们家长是要关注一下的。那刚刚也就是提到说，咱们作为这个家长朋友啊，在家里面怎么发现孩子有没有这个脊柱侧弯呢？我们也有请一下杨主任，看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小方法。
2: 好的，其实我们现在有两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家长朋友来观察一下自己的孩子有没有脊柱的异常啊。那么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呢，我们希望你可以让孩子自然的站到你面前，我们可以从前面、后面、侧面来看一下孩子的脊柱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正常的人的脊柱，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完全对称的一个状态。那么在一个自然状态下，我们可以主要看四个方面。那么第一呢，要看肩膀；第二，看肩胛骨；第三，看腰线；第四呢，我们看看弯腰时的后背啊，弯腰时的后背。那么第一呢，我们看所谓看肩膀呢，我们就看在自然两手垂下的时候，
1: 自然下垂啊，
2: 自然下垂的时候，这个两个肩膀是不是一样的高啊？是不是一样的高？有没有说明显的一高一低这种情况啊？那么如果说有明显的一高一低的情况，可能就需要我们需要去重视一下。那么第二呢，我们要看一下肩胛骨啊是不是对称。那么肩胛骨呢，其实就是在我们小朋友后背上面两块我们说小翅膀的一样的骨头那有没有一侧的肩胛骨比另外的一侧肩胛骨明显的凸起啊？这也是我们脊柱侧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第三呢，我们看看孩子的这个腰线是不是对称的那么对一些比较纤瘦的孩子们，这个腰线是完全是很自然的向两侧延伸下去那么说如果说一侧的腰线比较曲比较陡那么这个时候也可能是脊柱发生了一些问题第四呢，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后背有没有问题。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让孩子做一个前倾试验就是说让孩子两腿伸直两腿并拢膝盖伸直，那么把你的腰背部呢自然的往前垂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孩子的脊柱会一般来说会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很有曲度的一个直线那但是如果说你的后背两侧在这个直线的两侧出现了明显的不等高，那么这个时候也可能提示脊柱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比较容易记的口诀大家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称为双肩不等高，背上鼓个包，腰线不对称，弯腰见剃刀这时候是我们脊柱侧弯一个比较容易筛查的一个口诀
1: 好，明白了然后还有家长朋友在留言他说刚刚我听节目当中主任讲到说男孩子容易在12、13、14岁的时候呢发生这个脊柱侧弯，我特别想问一下为什么孩子到这个时候不是已经差不多定型了吗？怎么还会发现这种问题
2: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对于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个自然史的一个观察就是为什么，就是其实我们孩子的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就像小树苗在长高一样那么刚开始可能是一个小树芽那么到一定年龄之后，到一定时期之后，它就会很快的成为一个参天大树。那么我们孩子的骨骼也是这样的，那么在10岁以前，其实骨骼的发育相对来说是比较迟缓的，但是一旦进入到青春期为什么我们说发病率最高的就是青少年因为就是在青春期之后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各方面都会在发育骨骼同时也会在发育，那么骨骼可能

0: 说偶尔有一次在一个诊所里面，孩子躺下，医生发现说他两条腿不是一样长，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这个两只腿不一样长的话，是不是也是容易脊柱侧弯？
1: 非常对啊，这个对于脊柱侧弯来说，就是双下肢的不等长，我们称为双下肢的不等长，会引起我们整个脊柱骨盆的倾斜啊，也就相当于把我们脊柱的一个地基变得斜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容易发生脊柱的代偿性的啊这种侧弯。但是这种往往我们不一定是结构性的侧弯，如果能发现这种孩子双下肢的不等长，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鞋垫，或者说定了一双比较能够纠正双下肢不等长的一个鞋子，那么很快这个脊柱侧弯也会随着骨盆的倾斜的矫正，那么变得恢复直立起来。
0: 哦，用一个合适的鞋垫是吧？
1: 对，
0: 我们简单理解就是可能有的一只鞋垫厚一点，一只鞋垫薄一点就可以了
1: 吗？你这个想象非常非常贴切，
0: 大概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的话也不能就是发现孩子如果说就像刚刚主任讲的不等长的话呢，这个还是要也引起您的关注的啊。当然了，我不知道就是主任，像您在这个门诊上，如果说真是发现孩子出现脊柱侧弯的话呢，这个检查就确诊是不是也非常严格的，并不是说像您刚刚教我们那个目测的方法一样。
1: 您说的非常对，我们刚才分享这么多呢，其实只是帮大家去筛查，去重视孩子的脊柱。但是对于这个疾病来说呢，我们在医学上面是有严格的去定义的啊。一般来说，我们在如果你发现孩子这些有以上我们谈到的孩子脊柱外观的异常之后，我们到医院之后，医生会给你做一个很标准化的一个评估啊，不光是查体，我们还要做医学上的影像学的 X 线的这个测量啊，就是帮你的孩子骨骼上面去拍一张整个脊柱全长的 X 线片。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能清楚的看到你的脊柱到底是弯在哪个部位，有没有弯，弯的度数是多少啊。对于临床来说呢，我们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定义，我们叫在 X 线上的 cobble 角就是脊柱的上下顶椎的倾斜角的角度，如果说超过10度，我们才称为脊柱侧弯所以说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如果他不到10度其实你即使到医院里面，我们医生也不会给你下脊柱侧弯这样一个定义呢也是更加避免来保护孩子。
0: 所以哪怕您发现孩子真的稍微有一些高低肩的话，也不用担心说孩子已经脊柱侧弯了，最终确诊的话呢还是非常严谨的啊，要拍那个片儿是吧？
1: 对
0: 啊。那确诊完之后呢，如果说真的是脊柱侧弯的话呢，接下来怎么办，怎么治疗
1: 这个如果是真的是有脊柱侧弯就超过10度了那么这个治疗呢，其实我们也分好多种，我们可以从简单的观察观察也是一种规范化的一个治疗的管理那么还有我们的一些专业的纠正脊柱的一些健康操还有一些特殊的康复训练然后我们是一个分阶梯的一个治疗如果再严重的话，我们还有可以做支具的治疗另外呢，我们到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我们还可以来手术来纠正手术来纠正
0: 好，阶梯状的是吧？
1: 对，
0: 所以咱们早点发现的话呢，可能就不会说到那个手术治疗这个阶段了然后可能会通过其他的更加无创的方式吧。那各位有什么具体的问题，依然欢迎您随时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依然会在直播的时候梳理一下，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杨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这个季节的话呢，包括马上带来的小长假，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安排？其实我觉得登山还挺不错的，当然了。最近的话呢，我们也在组织一些登山爱好者，在10月17号的时候，如果您刚好有时间是个周末可以一起共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那这个登山节呢也是免费的一起来这个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想了解这个活动的详情，那您就发送登山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锁定一个名额。那也欢迎各位朋友除了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组织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之外的话呢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各档节目吧，尤其是现在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对这个

0: 健康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科普知识特别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进入节目社群。节目社群就是每一期的我们这个科普节目都有啊，利用您的时间，尤其是假期到了啊，在路上如果和家人啊好友相聚的话，随时点开就可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的。每期节目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围绕一个主题，像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这个孩子脊柱侧弯方面的，各位有问题的时候，直播的时候小福利就是可以把问题发过来，我们也会请教一下主任，看能不能给您做一个简单的回复，也再给各位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我们稍后再来聊。
1: 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脊柱脊髓外科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杨光。杨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孩子的脊柱歪了吗？早筛查防护啊，保护孩子这个挺拔的身姿，关注一下青少年脊柱健康方面的问题。各位有任何的个性化问题都欢迎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您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我这时候看到平台上各位的问题比较的这个多一些哈。您看这位家长朋友他说呢，我在今年这个暑假的时候呢，大概七月份就发现孩子有轻微的脊柱侧弯，也到医院去做了简单的筛查，没有拍片子，说只是轻度的，现在已经让孩子穿上了特制的这个鞋子，不知道多久需要再去复查一下呢。家长朋友可能是针对孩子，就是可能在七八月份发现的比较轻微的这个脊柱侧弯哈，然后也做了一些调整，应该是一般这个要多久复查呢，主任？
2: 是这样子的，就是对于如果你发现脊柱侧弯，那么定期的观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时候一部分呢，是我需要我们家长去观察，我们家长需要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去关注一下，如果在短一段比较短的时间，一般我们定义为三个月到六个月这个时间里面，当然我们要看孩子不同的年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在一些特殊的年龄里面，那孩子的身高会长得非常快，那么就在孩子身高快速生长的这块时间里面，你应该我们一般推荐是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你去看一下孩子的外观，我们前面提到的肩膀啊、肩胛骨啊、腰线啊，那么有没有在短时间内急剧的增加？那么如果说有急剧增加，那还是建议尽早去到医院里面找医生去看一下。那如果说没有这些很明显的变化的话，我们也建议，如果你真是诊断成脊柱侧弯的话，我们建议常规来说我们是半年，每半年要到医院，要定期拍一个 X 线片，我们到时候会每次都会医生会帮你测量我们的靠抱角是多少，就是你侧弯的度数是多少，看看这个在半年内这个度数。有没有很大幅的一个增加？
1: 好，大概半年的时间啊。然后还有这位家长朋友的留言，他说呢，我们家孩子老是走路哈，塌着腰，直不起腰，像这种是不是也容易脊柱侧弯？问一下主任。
2: 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刚就是给通过另外一个平台科普一下，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病，我们叫胸门氏病啊，也叫青少年脊柱驼背畸形啊。他这种其实在目前来说，在一些反而是和刚才相反，反而是在男孩的这个人群里面发病的更多一点。往往表现就是孩子驼着背，然后双肩内收，

0: 像个小虾米一样，那么这也是一种，和基因有关的一种疾病，那么到这个，如果说这个孩子出现明显的这种驼背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去医院来进行一下 X 线的一个筛查，我们可以帮量一下你后凸的角度是多少，是不是这种胸闷湿病引起来的？
1: 如果驼背的话，大家也得当回事儿哈，那您看就是有没有什么小方法教给他？就在我们想来，可能会觉得驼背的孩子是不是更容易矫正，让他站直了，让他靠墙站，让他做一些扩胸运动等等。
0: 我们也要看这个，我们前面提到到底是结构性的还是姿势性的但是对于大部分来说，这种青少年的后凸呢，是我们可以通过体格的锻炼，是能够改善的特别是后凸。那么侧弯其实不是特别容易改善，但是后凸往往我们通过这种肩胛部和这个椎旁肌的一些训练，随着孩子后背这个肌群的力量呢增强比如说做一些平板的支撑，做一些引体向上我们增加一下肩背部和腰背部肌肉的力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孩子这种后凸的一种外观。
1: 那您看这些孩子的话，无论是后凸啊，还是说就是脊柱侧弯，是不是都是不太喜欢运动的孩子？
0: 哦，这个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所以孩子如果说呢，本身就像刚刚您提到这无论是脊柱侧弯还是出现后凸呀、驼背呀等等，就孩子还是要多运动吗？能不能运动？他需要借助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都很非常熟悉的这个背背佳之类的，需要借助这些支具吗？
0: 首先呢，我们要分成两个概念那么一个是锻炼，第二个是有没有锻炼会纠正脊柱侧弯。我想对任何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合理的运动锻炼对孩子的生长发育都是一种有益的有益的活动但是呢，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特殊的锻炼的方式来改善或者说改正脊柱侧弯，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去一些去辩证的态度来去看的目前上可能社会上有一些商家可能利用这种家长朋友们的焦虑专门针对说脊柱侧弯一些特殊的一些产品，就像您提到的背背佳还有一些所谓的治疗仪那么可能在对一些姿势性的脊柱侧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通过这些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科学的证据通过背背佳或者特殊的体型锻炼设备来完全矫正脊柱侧弯目前还没有但是呢，我们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些比较科学的针对脊柱侧弯的一些特殊的训练这个锻炼方式，比如说从有一些国外的叫施罗斯这种针对脊柱侧弯的训练方法，它是通过改善你脊柱两旁的不平衡的肌肉的张力通过你的呼吸的训练通过你行走的姿势来特殊针对性的脊柱侧弯，当然这个也是需要我们特殊的康复医生来指导你的孩子去做的那么有一定在一定范围一定度数的脊柱侧弯是有帮助的
1: 包括有一些那个康复的动作，可能现在都是一些学习型的家长。你看这位家长朋友留言，他说呢，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就是有助于孩子脊柱侧弯恢复的那些动作，然后想问一下主任，这个有效果吗？
0: 从我个人来说，我不建议从网上去学习去这些改善脊柱侧弯的操为什么呢？因为脊柱侧弯虽然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但是我们其实从 X 线上我们来看，脊柱侧弯分了很多很多类型，包括这种侧弯的部位、侧弯我们椎体的顶点、侧弯的方向所以说即使你到我们正规的康复医院做，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医生在做这方面的康复脊柱侧弯的治疗，他也是对每个孩子进行针对性的个性化的训练方式来进行设计的你如果你不太理解自己孩子侧弯的类型那么你这个时候可能就反而是反其道而行
1: 好，不太建议就是您自我判断完之后然后直接就在网上找那个什么动作呀、什么操呀跟着练这个可能 就不太严谨了，就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咱们预料不到的问题，所以还是最好到那个医院去，是到康复科去，还是到那个像您所在的这个脊柱外科
0: 啊？我们是和康复科一起来管理，
1: 一起的、
0: 一起来管理。
1: 嗯，好，各位有问题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继续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我们也会就是梳理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夏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回复。其实这会儿的话呢，也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问说，哎，咱们这个金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还有没有？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如果大家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会发现大家一直都在跟各位来说，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有蟹田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那这个也是开湖倒计时四天了，9月28号会开湖，等到开湖之后的话呢，这个价格就是一天一个价了，所以呢想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咱们趁着我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目前还有库存，可以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我们今天呢特别推荐的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很热卖的大规格的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装的这个蟹卡，目前是仅剩不到50单了，卖完会直接下架，所以真心建议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您多囤几张。我们现在下单是升级郑州同城发货，上午10点前下单，4环内地址是当天收货，不耽误大家中秋和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啊。规格越大产量越少，这个很容易理解啊，一亩蟹田的蟹是有数量的，那长成这么大个的大闸蟹更是少之又少，4.5两啊，近半斤重，比家里普通盘子还大一圈。蒸熟之后呢，这个红彤彤的壳，雪白的肉，满满的黄，一口非常满足。而且呢，我们还有晒单有礼的活动，那就是大家如果说哈，您曾经在我们的这个 UP 商城下单过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只要晒出订单截图，就有机会获得这个标价签为2580元的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2只。这会儿也可以把您的这个曾经下单的截屏发过来啊。那外面的话呢，咱们知道说单买一只4.5两的公蟹要100多块钱了，今天我们 UP 商城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呢，仅需要388元，平均下来一只是不到50块钱，并且呢双节到了，我们活动加码，买2单再送一张2.5两8只装稀缺的全母蟹卡，就是买2送1啊，直接送卡了，776，到手整整3张蟹卡，平均一张是258。我们也帮大家捋了一捋，3张卡一共是8只4.5两超大公蟹，8只3两母蟹，还有8只2.5两的母蟹，合计24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啊。然后其实这个都是可以，一蟹一扣一码可以来溯源的啊，是大闸蟹的这个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特别提醒就是呢，目前这个蟹卡很少了，几十单，郑州同城秒发，您可以赶快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进行下单，开湖之后呢提货无忧，像死蟹残蟹无黄无肉缺正断腿全部是包赔的，已经热卖7年了，很多我们的一些老的一些听友都是回购的啊，您这会儿可以抓紧时间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抢购。我们这会儿呢正在进行的是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跟孩子的这个脊柱健康有关系，就是邀请了来自于这个省医的杨主任做客节目，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脊柱侧弯怎么识别，怎么科学干预，避开常见的一些误区哈，帮助孩子守护好健康挺拔的脊柱。所以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有任何问题，也都欢迎您随时保持联络，直接发到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待会儿依然会梳理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杨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那我们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再来聊。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4: 4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3: 3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4: 买3张蟹卡，第3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3: 4对8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脊柱脊髓外科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杨光。杨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话题跟青少年脊柱健康有关系啊，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保持联络，我们依然会在直播的时候呢梳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可能听了这么多，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就会有一个疑问了，就是关于这个脊柱侧弯它到底能不能够预防呢？杨主任您看。
1: 目前来说呢，其实我们对于脊柱侧弯这个预防的问题呢，我们目前来说还没有一种或者说能改善孩子的一些预后啊，这个是我们更我们作为家长可能更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0: 好，这个是家长朋友啊，更加是要用心一些哈，在孩子整个他的这个发育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任何的一些小的变化，我们可能还是要早发现吧，敏感一些哈。另外的话就是您看，就我们家长朋友最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哈，尤其您在门诊上遇到的，或者说呢，就孩子耽误的非常严重的这个脊柱侧弯，再来进行诊治啊，您觉得就是我们容易踩的坑哪些？要不然您帮我们再梳理一下。
1: 其实刚才我们也大概也聊了一下的，其实我们其实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说还是一个就是姿势性引起的不良会不会造成侧弯，那么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纠正这个不正确的概念，就是说姿势不好不一定就会造成脊柱侧弯第二呢脊柱侧弯呢它很多的时候是特别是轻微的脊柱侧弯它是没有症状的认为孩子不疼就肯定没有脊柱侧弯，那么这也是不对的这也是不对的那么第三呢脊柱侧弯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用语我们不能说孩子有一点点的不对称我们就马上给孩子贴上脊柱侧弯这个标签那么第四呢我如果说真的是在医院诊断出来脊柱侧弯了，那么家长们朋友们也不要焦虑也不要错误的认为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就会越来越严重对孩子做这个终身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这个也是不对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很多家长一直在担心说我们孩子得了脊柱侧弯是不是就一定要手术了那目前来说我们发现的越早我们就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能让孩子避免去做手术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说就像一些家长朋友们因为过度的焦虑可能会自己去查一些资料或者说在网上看一些做法来进行，或者买一些资具来自己来进行自我的对孩子的一个矫正，那么这些其实也不对的一旦真正发生脊柱侧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家长朋友们能带着孩子我们做到医院，我们做一个专业的评估，那么我们和医生一起来针对孩子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这样才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做法。
0: 好，那我看平台上大家还有各种各样问题，比方这位朋友他说呢，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正骨能够改变脊柱侧弯吗？
1: 正骨在一定程度上能，我们说正骨只是一种方法这是属于一个康复一个治疗的一个范畴在美国呢也专门有一个正骨的医生执照来进行脊柱侧弯的一个矫正这也是美国 FDA 也是认证的但是呢我们不要过大的去扩大这种作用扩大这种作用，如果我们做对于脊柱侧弯的一个治疗，我们一定要不光要关注孩子侧弯的度数，我们还要看看孩子的生长发育的潜能就是骨骼的成熟度，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在孩子的骨骼在成熟的过程中，脊柱成熟的过程中，是一个从小树苗变成一个大树干的一个过程那么只有在树苗很柔软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去控制它的发展，去纠正它的一部分的一个度数，但是如果孩子到已经成为一个参天大树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治疗方法已经是没有用了
0: 好，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我内心也有疑惑就是他说我们那代人好像很少有脊柱侧弯的，为什么现在的一些小孩子动不动都会出现脊柱侧弯呢？到底怎么回事？就我们那时候两代人就我们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是运动的多？
1: 这个应该是可能和我们个人观察的偏差有关系，因为我们脊

0: 测完自然的流行病学的统计率基本上就是1/1000啊，就是每1000个孩子里面啊就会有3个脊柱侧弯，只不过是度数大小啊，可能我们和发现早晚的关系。其实目前来说，其实我们医生，我们国家对于孩子青少年的这个关注和保护是非常重的。像之前我们医院呢，我们也会定期的和把我们医生和我们当地的教育部门对于初一初二的孩子进行在学校里面进行大规模的一些筛查啊，包括我们社会上还有一些志愿者啊，我们来共同来参与到这种活动里面，来帮助一些孩子能早期的能发现脊柱侧弯，来并进行干预啊。
1: 这个我觉得还有可能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检查也不多吧哈。然后您看这位朋友啊，他说我今年已经40岁了，带孩子去医院的时候去检查脊柱侧弯，医生竟然说发现我有一些脊柱侧弯，像我这么大年龄是不是也没啥干预的一些方式了？
0: 我们确实也有一些
1: 有遇到过成年人的脊柱侧弯吗？
0: 有啊，也很多啊，我们也经常碰到，可能就是说在。比如说你感冒去拍胸片的时候，那么无意中发现自己有脊柱侧弯，甚至自己的和自己的伴侣就是生活很多年都不知道对方有脊柱侧弯，但是呢，这个脊柱侧弯并不一定会引起症状啊，但是如果说侧弯达到一定的度数之后，比如说我们说超过40度以后，那么可能在短时间内，比如说在20到60岁这段年龄里面，你可能。偶尔只会有身体上的腰背部的肌肉的酸疼啊，或者运动能力的下降，这个时候其实变化并不是特别大，影响对你个人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说到了60岁以后的话，那么随着我们到那个时期，我们又面临另外一种病，我们叫老年蜕变性侧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脊柱开始该变老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有原先如果有脊柱侧弯的话，你可能你的比正常人你的脊柱会比正常人的脊柱要老化得更快一点。
1: 所以您看啊，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没有发现，然后年纪大了之后的话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如果这个问题在可控范围之内的话呢，你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是吧。有些问题的话呢，还是要看对我们本身这个生活有没有造成一些影响，对咱们的身体有没有更加严重的一些危害吧。然后也不用说老是在那个概念定义当中啊，然后自己给自己加码，反倒是影响了咱们的这个心情啊，就在形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了。就像我们的车用了几年之后，发现哎这个有积碳了，我如果不除它的话呢，那您会觉得哎这个车尤其是跑一些长途的话，不仅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驾驶体验感差，还存在着安全隐患。所以呢，要想出行顺畅，开车省心，您出发前不妨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一次就是除碳养护。很多懂车有经验的车友都会趁在跑高速之前来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我们10万家车友用过给各位的建议啊。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这是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它是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三瓶用下来会让您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咱们这一套就是三瓶啊，一套是239块钱。还有呢是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是针对8万公里以下的这些油车来使用的，一套呢也是3瓶199。第一瓶除积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还会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的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咱们现在下单的话呢，也是很快节前就可以收到货啊。咱们这国庆假期前收到货之后的话，跑高速来上一瓶，会让您的积碳清的更彻底，油门轻快，油耗更低，动力更足，状态拉满。您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要结束本期的健康河南节目了。最后看看杨主任还有特别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尤其是给我们家长朋友的一些建议。
0: 最后呢，我想送给家长朋友们一句话啊，就是看到孩子有点歪，不要急着给孩子贴标签。如果发现真正的脊柱侧弯，也不要过度的恐慌啊，早发现早评估，规范管理啊，这才是重要的。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健康自信的成长。
1: 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啊。其实脊柱侧弯呢，我们之前也做过几期这个专题，通过本期杨主任的分享，更加让我们了解到说这个侧弯的话还是要早筛查早评估的，这才是守护孩子体态的一个关键。当然了，也不要就是家长有些心大的家长会把那个体态不对称简单归结为习惯问题呀，或者说姿势问题哈，您还是要进行定期的观察，及时就医，这个多数孩子也能够得到科学的管理的。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访问就到这儿吧，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当然这会儿您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海报，点击进去呢就可以来回看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的回放大约十分钟左右时间就放上去了，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分享我们的链接呢到咱们的家长群呐、朋友圈呐、朋友群等等吧。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再次感谢杨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那今天就这样了，也要祝各位中秋节快乐，咱们节后再见。
0: 再见，中秋节快乐。
2: 我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23号，平洛州高铁洛商特大桥跨京广高铁转体梁在空中完成精准对接，这也是全线首个跨越已运营高铁线路的转体工程。2026年中秋国能39.6%。体育方面，10月18号7点，2026郑州马拉松将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如意湖畔正式开跑。娱乐方面，陈思诚监制、戴墨执导的网剧《球状闪电》发布预告，王安宇、杨立新、周一围、童瑶等领衔主演。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最近我每天真的是掰着手指头数日子啊，因为作为一个特别爱吃螃蟹的人，还有四天阳澄湖就开湖了。根据我的经验啊，一开湖一天一个价，所以想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建议大家跟着我一起提前的团购好河南音乐广播自有百亩蟹田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公众号后台来下单哈。最推荐的肯定还是这个大规格的，吃得过瘾嘛。公蟹4.5两，母蟹3两，一共是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只要388。那要知道，外面单买一只4.5两的公蟹就要100多呢，咱们这个平均一只不到50块钱。并且双节活动加码，买2单再送1张2.5两8只装的稀缺的全母蟹卡，没错，是买2赠1哦。算下来呢，700多块钱到手整整3张蟹卡，您可以留着自己吃，也可以送人。平均一张，您的成本才200多块钱，我觉得是相当划算了。不仅如此啊，我们还有一个晒单有礼活动，就是今年在 UP 商城下单过咱们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听友呢，只要您晒出订单截图，就会有机会获得标签价为2580元的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2支哦。我们会在后台随机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大家可以来碰碰运气啊。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个4.5两的大闸蟹蟹卡呢，仅剩不到50单了，因为节前这个库存下得特别的快。您看，明天就是假期了，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一个郑州同城秒发，如果您是郑州的，你这会儿下单，明天应该就能收到。中秋节3天假期，反正不耽误您送人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秒杀下单。

单吧。28号开壶之后就能够提货无忧了，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全部包赔。这是咱们音乐广播热卖7年的品质大闸蟹了，售后有保障。魅力881的吃货朋友们，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发送秒杀到后台，速速下单。

到了秋季啊，秋燥来袭，你就会发现皮肤特别缺水，这个时候的护肤更要重视滋养修护，给肌肤补足营养，守住水润底气，包括

海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精粹水，特别适合敏感肌换季泛红，特别适合爱熬夜的朋友。油皮用清爽好吸收不闷痘，干皮用长效保湿不紧绷。国内专柜150毫升一瓶上千块，今天爆款商城250毫升大容量只要299。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即可下单，顺丰包邮，限定款哟，赶紧发大牌下单吧。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

0: 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十八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两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8: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7: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8: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7: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8: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7: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9: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最近的假期特别的密集啊，相信不少朋友都会长途自驾出游，或者是开车回老家。那如果您要跑高速的话，强烈建议您出发前一定要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一定要做除碳养护。我最推荐的首先就是这个万能通的精装礼盒，这个一套是239块钱，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它呢就针对了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深度研发，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这一套里面呢有3瓶，每3000公里用1瓶，3瓶下来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就找回到刚买新车时候的那种顺畅丝滑的感觉。那其次呢，也推荐大家使用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哈，这一套呢是199，包含有3瓶，您呢就分3步做养护。第一瓶除积碳，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就消失了，一箱油能够多跑几十公里呢。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不管是中秋还是国庆啊，您跑高速之前建议一定要加一瓶，积碳清得更彻底，油门就更轻快，油耗就更低，动力就更足嘛，一整个状态拉满。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下单吧。

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此刻你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别急，你可以多听一听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避坑指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吧。

0: 消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音乐
5: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6: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你最美丽。
1: 金九银十正是装修的好季节，很多人呢会把装修的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其实啊，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够轻松享受生活的生活方式。我们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百万质保金帮您保证品质，遇到问题说赔就赔，工程延期一天赔200，而且啊，在我们的监督下统筹得当的话绝不拖延的。我们还会给大家签闭口合同，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不增项，售后您也不用担心啊，10年质保，终身维修，这都是写进合同里的白纸黑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就能够全程的跟进监督了。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保民家装节。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我们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登山啦！诚邀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我们一起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而且我们给您准备了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登山，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0: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23号，河南省在深圳成功发行政府债券560.04亿元，新增一般债券78.46亿元，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新增专项债券380.12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101.46亿元。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国铁集团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20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75万人次。国内方面，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民政部介绍，15-57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体育方面。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枚金牌。娱乐方面，电影《活色生香》主创闫妮、叶童、倪虹洁、许亚军、陈龙通过网络直播和网友畅谈各自活色生香的日子。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最近我每天真的是掰着手指头数日子啊，因为作为一个特别爱吃螃蟹的人，还有四天阳澄湖就开湖了。根据我的经验啊，一开湖一天一个价，所以想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建议大家跟着我一起提前的团购好河南音乐广播自有白母蟹田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公众号后台来下单哈。最推荐的肯定还是这个大规格的，吃得过瘾嘛。公蟹4.5两，母蟹3两，一共是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只要388。那要知道外面单买一只4.5两的公蟹就要100多呢，咱们这个平均一只不到50块钱，并且双节活动加码，买2单再送一张2.5两8只装的稀缺的全母蟹卡，没错，是买2赠1哦。算下来呢，700多块钱到手整整3张蟹卡，您可以留着自己吃，也可以送人，平均一张您的成本才200多块钱，我觉得是相当划算了。不仅如此啊，我们还有一个晒单有礼活动，就是今年在 UP 商城下单过咱们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听友呢，只要您晒出订单截图，就会有机会获得标签价为2580元的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2支哦。我们会在后台随机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大家可以来碰碰运气啊。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个4.5两的大闸蟹蟹卡呢，仅剩不到50单了，因为节前这个库存下得特别的快。您看，明天就是假期了，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一个郑州同城秒发，如果您是郑州的，你这会儿下单，明天应该就能收到。中秋节3天假期，反正不耽误您送人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秒杀下单吧，28号开湖之后就能够提货无忧啦，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全部包赔，这是咱们音乐广播热卖7年的品质大闸蟹了，售后有保障。魅力881的吃货朋友们，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发送秒杀到后台速速下单。

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够轻松享受生活的生活方式。我们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百万质保金帮您保证品质，遇到问题说赔就赔，工程延期一天赔200，而且啊，在我们的监督下统筹得当的话绝不拖延的。我们还会给大家签闭口合同，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不增项，售后您也不用担心啊，10年质保终身维修，这都是写进合同里的白纸黑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就能够全程的跟进监督了。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保民家装节。

最近节日的氛围真的很浓郁啊，中秋国庆接踵而至，我相信大家肯定少不了各种聚餐。那中国人的餐桌呢，酒是氛围担当，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们比较喜欢喝红酒，微醺才是恰到好处的氛围感。今天就给爱喝红酒的朋友推荐澳洲进口考拉珍藏礼盒，这一箱里面呢是五瓶，全部都是澳洲本土酒庄酿造的，澳洲经典葡萄酒黄金产区希拉、赤珠峡，这都是当地标志性的葡萄品种啊。反正这个礼盒我一看就特别的心动。首先呢，它是一套五瓶，五种口味，三款干红，一款干白，还有一款桃红，就是什么样的口味你都能够找得到。那一桌人聚餐的话呢，就都能找到自己喜欢喝的酒，解决了众口难调这个问题。再有一点就是它是澳洲进口，辨识度高，就是那个考拉的经典酒标，哎，一眼就能认出是澳洲酒，度数也不高，14.5度，果香还很饱满，喝起来不酸涩，新手友好。最重要的是，这过节嘛，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个送礼的需求，它的这个礼盒啊，颜值特别高，还夹带赠品，大家收到之后开箱会发现有惊喜的。咱老百姓买东西啊，还是讲究一个性价比，跟着咱们魅力881一起来进行一波中秋团购，直接打4折，只需要199。要知道这款澳洲进口的红酒礼盒在线下的商超大概是要卖到500-600呢，咱们只要100多，这也是广播渠道价，听众一起团购的优势啊。中秋如果聚会多，或者是您想自留一箱送人一箱，那么建议大家买2箱，还可以再减10元，也就是说只要388，到手10瓶，一瓶才3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在哪儿都很难找得到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团购两个字来下单吧。这波团购的特惠价格数量是有限的，每天只有100单，抓紧回复团购下单。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3: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最近的假期特别的密集啊，相信不少朋友都会长途自驾出游，或者是开车回老家。那如果您要跑高速的话，强烈建议您出发前一定要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一定要做除碳养护。我最推荐的首先就是这个万能通的精装礼盒，这个一套是239块钱，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它呢就针对了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深度研发，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这一套里面呢有3瓶，每3000公里用1瓶，3瓶下来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就找回了刚买新车时候的那种顺畅丝滑的感觉。那其次呢，也推荐大家使用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哈，这一套呢是199，包含有3瓶，您呢就分3步做养护。第一瓶除积碳，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就消失了，一箱油能够多跑几十公里呢。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不管是中秋还是国庆啊，您跑高速之前建议一定要加一瓶，积碳清得更彻底，油门就更轻快，油耗就更低，动力就更足嘛，一整个状态拉满。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下单吧。

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此刻你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别急，你可以多听一听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避坑指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水利部发布通知，郑州市兰考县分别被确定为第三批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至此，我省县级水网先导区实现零的突破，为加快推进水网高质量发展，促进各级水网协同融合，创造了良好条件。近日，据哈工大郑州高等研究院消息，哈工大郑州专硕2027年继续招生约700人，其中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约500人，博士约200人。同时，联合省科学院开设了新材料博士专项班，联合省医学科学院开设了医工博士专项班。国内方面，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体育方面，第二十届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石升级夺得冠军，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娱乐方面，电影《神探之痕迹》发布多款制式海报，影片将于10月1号以全制式版本上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朋友们，阳澄湖开湖进入了倒计时，咱马上就能吃到今年的头茶蟹了。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是大规格公蟹 4.5 两，您去电商平台搜一搜，一只 4.5 两的大闸蟹得卖多少钱？100多块钱没跑了，买八只随随便便都得700-800。但是今天 UP 商城公蟹 4.5 两，母蟹3两，四对八只，只要388。388元，另外您下单2张，再给您送上一张价值198元的全母蟹卡，等于是776元，到手3张螃蟹卡，一共24只螃蟹，算下来一只30多块钱，30多块钱能吃到4.5两的阳澄湖大闸蟹，这性价比真的很高。为什么只有我们能做到呢？因为咱是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直发，没有经销商，没有中间商环节，省下来的钱全回馈给听众了。之前我们主持人已经到阳澄湖溯源验货了，过秤过手，不达标的根本不会发。蟹卡呢都是郑州仓现货秒发，所以现在下单中秋节前走亲访友都来得及，售后更不用您操心，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缺斤短两通通都是包赔的。咱已经连续做了7年，靠的就是大家的好口碑和无限的复购，这个卡送礼也非常合适，虽然只是200-300块钱到手一张，但是卡型是1788，您送人有面子，自己吃还过瘾，价格还这么实在，没道理不多囤两张。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3张蟹卡，抓紧去抢。
1: 过两天就回去了。
2: 那个我转业了，不好意思讲。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朋友们，10月17号，咱们一年一度的秋季登山节又来了，这一次还是免费，邀请咱们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一起奔赴山野。到时候咱们穿行在峡谷密林当中，满眼都是秋天的那种橙黄橘绿，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关键是现场还有好几万的大奖等着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10月17号咱们山里见。

0: 青春。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23号，平洛州高铁洛商特大桥跨京广高铁转体梁在空中完成精准对接，这也是全线首个跨越已运营高铁线路的转体工程。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河南省市场监管局、省消协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市民理性选购月饼，警惕价格与旅游陷阱，注意餐饮安全，防范保健食品骗局，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国内方面，23号、神舟20号、神舟21号六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体育方面，10月18号7点，2026郑州马拉松将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如意湖畔正式开跑。娱乐方面，陈思诚监制、戴墨执导的网剧《球状闪电》发布预告，王安宇、杨立新、周一围、童瑶等领衔主演。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就想入职。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6: 合作愉快。
3: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7: 喂！
3: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您现在参与就给您送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补贴，家居家电通通都是有特价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一对一给您提供咨询服务。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Crazy Lee，

朋友们，10月17号，咱们一年一度的秋季登山节又来了，这一次还是免费，邀请咱们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一起奔赴山野。到时候咱们穿行在峡谷密林当中，满眼都是秋天的那种橙黄橘绿，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关键是现场还有好几万的大奖等着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10月17号咱们山里见。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

都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23号，河南省在深圳成功发行政府债券560.04亿元，新增一般债券78.46亿元，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新增专项债券380.12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101.46亿元。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国铁集团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20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75万人次。国内方面，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民政部介绍，15/57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体育方面，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枚金牌。娱乐方面，电影《活色生香》主创闫妮、叶童、倪虹洁、许亚军、陈龙通过网络直播和网友畅谈各自《活色生香》的日子。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2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3083次列车
2: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

0: 潇洒。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我想喝牛奶，我的奶小高高。我要吃到老爷爷变强壮。
3: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4: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5: 我喜欢吃水果。
6: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4: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8: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9: 更美好，
8: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机会，请多出席。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4: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5: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6: 夏丽呢？
5: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6: 夏丽
5: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6: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5: 皇

0: 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了，
1: 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零点59分。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is a gentlema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曝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2: 喂，
3: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4: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1: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4: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1: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8: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9: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0: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1: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2: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0: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88.1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更门清。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白轩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事。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4: 跟随心跳的节奏，
5: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4: 坚定自己的路线，
6: 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4: 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5: 河南音乐广播。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

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3: 嗯，
2: 备用再打三份吧。
4: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4: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5: 好嘞，
4: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要注意了，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那我们依然有百安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工期延期一天赔200，十年质保，终身维修。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再报名家装节活动，让装修既省心又省钱。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我们都知道在金九银十，很多朋友都打算开始装修啊，但是有人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还有人呢觉得找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或者是售后没保障。不用担心啊，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添加一下我们主持人的微信啊，我们的主持人会给你分享装修的知识，还会不定期的组织线下的活动，教你一些避坑指南。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让装修这件事儿既省心又省钱啦。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了，邀请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和主持人一起穿行峡谷密林，邂逅秋日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交广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登山"，一同奔赴这一场秋日登山盛宴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
3: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了。那今天要为你分享的依然是我们阳澄湖自有蟹塘的大闸蟹的蟹卡，特别向你推荐的是四两公蟹、三两母蟹、四对八只这样一个大规格的蟹卡，并且今天啊依然是买二送一的福利，等于第三张就零元购了。那四两的公蟹和可乐罐一样大，走亲访友送人非常大气，只只都是体肥鲜美，上桌以后妥妥的硬菜。那这也是阳澄湖当地的蟹农特别推荐的一个黄金规格，公母搭配，自己吃送心意都特别合适。想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都知道大闸蟹啊就得吃正宗阳澄湖的，日常一只四两的大闸蟹要卖到98块钱上下了。现在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自有白母蟹田今天给你带来的限时福利价，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呢，只要358元。不光价格划算啊，今天活动依然拉满，现在下三张蟹卡，第三张直接零元购，等于买二送一，三张原价1074元，现在只要716元，直接给你减掉一单的钱啊，716到手三张大规格的蟹卡，平均每张才200出头。那算下来，在我们这儿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还不到30块钱，就可以吃到正宗鲜活满膏满黄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了。那凡是现在下单蟹卡的朋友呢，后续提蟹的时候还会送给你吃蟹大礼包。那我们的蟹卡有效兑换期是3年，并且呢这个月28号开湖以后想吃随时就可以提了，阳澄湖镇直发，一蟹一码，可以扫码溯源。同时呢我们还有6大售后兜底，热卖7年，品质有保障。那今天这个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库存只剩最后65张了，售完立刻下架，没有补货，所以不要犹豫了，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下单吧。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7: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